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3: 北京时间9点整，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5: 新时代，
13: 新机遇，
15: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0: 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0: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0: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0: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0: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0: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7: 安平就在贷。
6: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7: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6: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8: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6: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8: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

0: 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4: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4: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6: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10。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中午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之后呢，在今天11点半到12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芜湖市休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正高级农业师胡小兵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水稻的高产栽培管理技术。因为马上咱们全省在水稻的这个中稻种植区域，中稻就要进行这个种植管理了。所以呢，在水稻的这个种植管理方面，包括这个品种选择方面，大家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向胡小兵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那么12点到12点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蔬菜领域的专家，也是我们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获奖者，来自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那么石老师呢，最近呢是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分享关于这个蔬菜栽培方面的这个经验。在蔬菜方面，大家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在12点到12点半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这个咨询。另外考虑到马上即将在这个下种的环节当中，很多地方都会种植这个水稻，所以我们在这个12点半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又邀请到了另外一位在水稻栽培方面也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是凤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徐德明老师，也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注意事项。所以呢，今天中午呢内容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这个水稻，一个就是这个蔬菜。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稍后认真的听，认真的记，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以及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以及交流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报一下天气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还有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26号，全省的雨势会减弱，雨区南压，江南局部地区仍然是有大雨的。27号到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转为多云的天气。29号到31号，全省没有降水。6月1号，大别山区的局部有弱降水，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刚刚呢说的是这个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气温。26号到27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以下，江南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度。28号到3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在27到30度。6月1号呢，全省的最高气温就会上升到30度以上了。好，听众朋友，刚刚呢是把咱们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呢给您简单的这个介绍了一下，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尤其关注以县为单位的这个天气，这样的话更加针对性的能够指导您的这个农业生产和农事安排。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我们芜湖市休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正高级农业师胡小兵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稻的高产栽培管理技术。胡老师呢是专程从这个芜湖 秋江区啊，开车来到我们这个直播室，给咱们全省以及咱们安徽省周边的这个农民朋友分享关于这个水稻栽培管理技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稍后在收听收看的节目过程当中呢，认真的听，认真的看，认真的记，有问题就来及时互动。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谢谢了，同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中午的第一位嘉宾，来自芜湖市秋江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正高级农业师胡小兵老师。胡老师好。
4: 主持人好。
2: 胡老师，咱们这个芜湖啊，也是咱们传统的我们省的传统的鱼米之乡，主要的这个水稻种植区啊。所以呢，在这个水稻的种植方面，咱们芜湖老百姓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当然您在这个农业技术推广方面也是一直在服务基层，对吧？
4: 对，
2: 应该有30多年了吧？
4: 对，接近40年了。
2: 接近40年了哈，所以肯定有很多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那咱农民朋友其实最近做农业的还是很缺技术的哈。
4: 对。
2: 所以今天就关于这个水稻的这个高产栽培管理方面，您跟大家来详细的这个分享一下，好吧？
4: 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今天中午主要给大家讲，一季稻的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在之前呢，我想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品种的选择，水稻的品种选择，这是我们大家容易忽视的问题。我们水稻品种选择一般遵循几个原则呢？我们要首先要高产。你像我们以前从常规稻到杂交稻，那是革命性的，那个40年前都是增加了50%。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各种品种高产的差异很大，有的就9100斤，有的能种1400、1500，对吧？哈，各个品种差异很大，所以我们首先遵循第一个原则是高产，第二个原则是看烈性，就看什么叫看烈性呢？它我病虫害的看病看虫，这是一个品种的基本要求。第二个看倒伏，你看现在我们去年水稻倒得很厉害，品种的看倒伏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烈性一个。第三个就是看高温的能力，你要注意的，我们现在高温时间特别长，温度特别高，这看烈性有。你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品种的管事性，我这个介绍了，比方说我们江西的一个品种到我们安徽来是不是可以，这到我们大邑山去是不是能用，是吧？这个管事性要注意一下。最后一个，我们现在发展趋势是我们优质稻，我们在强调优质稻，我们的普通杂交稻一般的现在市场上比较多，我们对市场上对这个优质稻优质优价要求还是比较迫切的。优质稻一般

0: 比普通杂交稻要价格要贵上10%到15%。就是我们现在一块冒五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1.4到1.45，这个还是其实成本差不多，就种子可能6块一点。那么，这个后面100多块钱是纯利润的啊。这就品种这几方面，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是简单说一个题外的品种。这个在我现在开主任开始说，再回技术啊。
1: 好的。
0: 首先说从播种期开始，我们江南地区一般的是从5月上旬到5月下旬，是整个跨度一个播种期。油菜岔口可能在五月上旬开始育秧播种。小麦岔口可能到5月下旬，甚至到6月上旬，在播种，甚至有可能试播。我们普通的机插一般的秧龄现在，在22到25天左右。以前我们是18天到21天，但是根据现在目前的高产栽培要求，一般的在22天、25天，25天的苗更合适一些啊。在我们育秧前的，我们种子要处理，首先我们要晒种，然后晒一两天，然后再把种子的种皮的这个透性、酶的活性以及吸水性都提高，所以它发芽容易整齐。第二个，我们选种就是我们清水沟的盐水把控比例，把它漂走，这个保证那个种子的那个整齐度啊。第三个就是净种，首先要有各种净种剂。我们以前用羌乐菁，现在是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净种剂。一般的有把种子净种的时候，净种剂要高个10到15公分。然后我们中先道一般的净种24小时，就12小时净，12小时液力，12小时量，再12小时净，再12小时量，最后再冲洗，再回再播种。净稻我们说梗稻一般72小时，就是3天3夜。先稻2天2夜啊，是基本是这个啊。另外在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净种场出现的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种子有时候净种的时候出来这个发黏，有时候有点酸味，久味酸味，那可能就是种子缺氧。那怎么办呢？赶快清水冲洗，赶快重新要催芽啊，在进行过程中。第二个就是这个种子只长根没不来芽，是什么问题呢？你可能就是温度低了，你要注意提高催芽的温度。还有问题就是种子出芽不整齐，这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要翻动一下的种子是不是均匀啊？这就是我们净种中，就是我们庞总所注重强调的一个问题。我们再说整季，整季是我们整个秧苗整个顺利繁殖和分裂的是早发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一般的在移栽前1周左右，像灌水、旋根，整季要求把草和泥，我们现在秸秆和泥要均匀，这是我们很最重要的。整季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落差，我们要整的高低的落差不能超过3公分，3公分以后，否则你插秧的时候，低的地方那个秧苗颜色高的地方它还没有水，所以整季高差3公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整到填平，泥是软的，肥料是均匀的，这是我们整季的基本要求啊。
2: 就是尽量平，
0: 尽量要平，
2: 就
0: 落差
2: 如果说不平的话，落差不能够超过3公分，
0: 不要超3公分，否则它水下去以后，高的地方、低的地方都有水，对吧？秧苗上也有水，潜水2公分，那么高的地方高于3公分的话，它就水就有5、6公分的水，它淹的秧苗就淹就是，
2: 淹到秧心里面有可能，
0: 对，它不平的话，它没办法，它就插秧，它就不好插了啊。这是一个，就是第二个我们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在秸秆全量还田这个问题。秸秆全量还田呢，我们要注意的，全量还田有时候它，要适当的多加点氮肥，为促进秸秆的腐熟，因为你急着要它赶快腐熟，那个氮肥不能少，否则的话，它没腐熟以后容易造成烂根啊，要么叫烂根。第一，还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次的封闭除草啊，在封闭除草前，就我再说一下，就是那个叫肥料，就是你翻田的时候，要第一次的基肥要下去啊。基肥一般都是我们氮肥的50%，全部的磷肥加部分的钾肥。我们常规是一中稻，我们用30公斤的3:15的复合肥。

0: 加十斤尿素，叫5公斤尿素，5公斤钾肥作为底肥。另外，生物质有机肥，50公斤到100公斤。生物质有机肥实际上在我们生产过程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只不过很多大家不使用，就没有这个经验啊，非常重要。像现在生物质肥也不贵，大概500块钱到1000块钱一吨，也就是一亩成本大概50到100啊。生物质很重要，就是这个肥下去给我在地整好以后就开始要除草，第一次封闭啊，就我们封闭除草。把水叫我们叫水封，除草剂各个就是各个地方有不同说除草剂了。我们除草剂现在就是我们提倡的是第一次封除两封，这是第一次封，就是用丙爽丙醚化脓啊，这两种除草剂，可能还有别的除草剂进行第一次封闭，这个是很重要，对我们后面除草这是关键的基础性的关键的啊。然后这就后面就是3、4天后我们插秧啊，插秧呢，插秧我们再讲一下，插秧就要求了我们插秧的密度，我们现在我们的高产的要求是每亩地有6万棵基本苗，6万棵基本苗什么概念？我们现在我们高产是怎么要求呢？就是我们插秧剂是有三就是含距是30的含距，我们一般的说要用16公分的株距。这样的呢，这一亩田有将接近14000棵，14000穴。那么我们每穴基本上要求四个基本苗，那么就接近达5万6、5万8啊，接近6万。这是三十。如果你是株株16呢，14呢，30×14呢，就15800，就是接近16000的穴。那么在基本苗就6万5、6万6左右。这是我们就插秧的。有30含距，现在插秧剂大部分就开始变成25的含距了。25的含距，那么就是说，25的含距你要求有18的株距，这样子它18的株距，它就一亩田14800，将近15000穴的，15000穴，我们每穴有4棵的基本苗，那么我们每亩有基本上就接近6万了。如果你说我插十六的二十六二十五乘十六含那个株距十六的，那么它每亩就16000多穴，那么它每亩接近基本苗接近7万啊，这就是我们要求的。但是我这要求是我们杂交稻，你说我是做梗稻，我们是金稻，我是金稻是我常规稻，那常规稻我们要求一般的说8万左右的，常规稻分离能力差一些，它有8万多的基本苗，所以你每穴大概要5棵左右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有的看的很多生产中很多田看得很漂亮，非常漂亮，产量不高，
1: 什
0: 怎
1: 么
0: 么
1: 原
0: 回事？
1: 因呢？
0: 那就是它的有效穗不够
1: 啊。
0: 有效穗不够，它就是基本苗不足。就我们给4棵基本苗，然后分裂过以后，可能11株到12株，然后我后面讲的会考田。然后你如果插的基本苗少了，你一穴九个七棵八棵穗，那么我一穴有十三棵穗，你同样看得漂亮，但是产量就差得很多啊，这是差得很多。好，我们讲，说这是基本苗问题，我们再说。插秧，刚才说，我们，要插秧的深度浅插什么程度呢？2公分到3公分，3公分以下，2公分以上，就2到3公分就插秧，要插秧要均匀啊，就是你均匀以后，就是植株伤害少，反应清早，分裂早啊，如果我们很多有直播的，它飞播的，你要注意，你就是小雨天少雨天，然后风力小，否则的话你播的就不均匀啊。对那些直播户来说啊，我们常会说本地的这段时间是我们本地最佳的播种期，因为是前高温，我们高温一直持续往后退，持续往后退，退就是说。我们的生育期，水稻生育期，延长。我们以前20年前，我们水稻生育期一般185天左右，现在我们一般也生育期在135、138天左右。所以，我们一般的，我们现在播种一般的10号到20号，5月10号到5月20号，那么6月15号左右，把移在那个 一般都可能到8月底左右收税，然后到国庆节左右收获，一般是就是这个栽培的那个啊，这个栽培整个时期。我们再说，鸡插插下去以后，7天以后，它就开始就我们说返青了，我们要护窝了，返青了，返青来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分裂肥。分裂肥啊，这个很重要。我们三次肥，第一次底肥，第二次就这个分裂肥。分裂肥我们呢主要是促进早发。这个分裂肥，我刚才前面说的，有一次第一次封闭除草，那么分裂肥之前进行第二次封闭除草，我们2封以上。第二次封闭除草，先把分裂肥我们那个尿素大概15斤左右啊，7到8公斤，氯化钾5公斤左右。然后把肥下去，然后再除草，再下去潜水3天，保3天水，分裂肥在第二次除草，这次也很关键，很重要的啊，这是分裂肥。那么如果在分裂，一般都说分裂到15天，分裂肥下去12到15天，2个星期左右，根据杂草的繁殖情况。是不是需要再第三次再除草？草很重要啊，草害就是我们2封以上，前面2次封如果没到位的话，局部地区在第三次也就够两周左右，12天到14天15天2周左右，你就进行第三次除草啊。这是我们在栽培过程中所有的除草的情况啊，主要就这么多。然后这个就到我们在水稻风寒的时候，这个水稻在大概是栽插1个月左右，水稻开始风寒了。什么风寒什么标准呢？我们高场一般是，11克到每穗每丛11克到12克，那时候我每亩它已经是8万左右了，是吧？18万左右了，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基本苗够了，基本苗就够了啊。因为它水那个你水落水以后，它还会有分裂嘛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我们的覆水、放水烤田，放水就开始落水了。落水烤田是很多我们甚至很多老农民都不重视的环节，这是其实我们栽培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把我们的烤田，把我们的水稻从生理生长转为生殖生长，就是你烤田了，我把我们的就是根茎把它拔断啊，拔断以后呢，它让它长性根，长性根以后它就15天就烤田烤透了，烤的整个一只手能一只一个拇指能插下去的，无名指能插到田里去的，这个这么大的裂缝烤透了，整个植株的褪色啊变色了，植物慢慢的淡黄色了，你这个田烤透了，大概到什么？大概估计在70天左右了，70天左右，这个田就等于烤透了，烤透了我们就开始覆水，给它。碎肥，我们说第三次的肥啊，第三次肥啊，第三次肥呢，就是我们一般的是4公斤左右的尿素，4到5公斤的钾肥，因为根据各个田的，我们在按照我们现在标准，按照中上等的水平吧，中上等水平，它的叫给它碎第三次肥啊，第三次肥前面我们一烤田烤过以后，就是把以前把我们植株水稻植株从营养生产期转为生殖期开始，后面进入8期孕穗啊，这是这个肥料是对付后面这个孕穗期的啊，孕穗期呢这段时间实际上我们开始进入。病虫害繁殖的高峰期了，这跟大家我即刻再陪一道讲啊，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大部分农民对到2000害虫稻中绝育名稻肥是特别重视啊，这是明显的。现在二话名又变重了啊，20以前不重了，现在又变重了，又重视了啊。那么现在老百姓对稻区病也重视了啊。那覆水以后到100天左右，我们已经孕穗孕好了以后，开始破口了。破口的前1个星期左右，那么 我们要防治盗取病啊，要预防盗。

0: 去病，然后在破口后的再一周左右，就是我们七岁前，七岁前的3天左右，我们第二次掉去病，第二次啊，要防治。我们这个掉去病就相当于，有小麦赤霉变啊的，这是它是有毒性的。它如果重发的话，整个我们水稻就没有品质可谈了啊。我强调的这个病虫害植物，我刚才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农民朋友们经常不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水稻龙虎病。水稻龙虎病在去年我们。全省水稻大面积种稻杂交倒伏有3大原因，其实大家意识到2个问题，一个是秸秆，就是我们这就是抗倒伏性，一个是稻肥是爆发，其实意识到2个问题。其实很多人没意识到第3个问题，它稻肥上的很稻肥是繁殖的很好，那么田里没有多少稻肥是，另外它水稻在别的情况它抗倒伏性挺好的，为什么它挺会倒呢？其实它就是龙虎病没控好，你发现它进步，它几步。已经有些腐烂，就是病伴很严重，其实那就水稻的文库病它没控制好，这造成了倒伏检查严重，其实很可惜的。水稻的文库病是我们要求是全场返工，在水稻分级生产考田前，就整个后面整个生产过程中，要结合其他病虫害防治，对文库病要进行防治啊。这是我们说一下的这个文库病。稻去病，还有就是说，我们再说一下，虫害的防治。我们虫害的防治呢，就是2000害虫，大家知道，再加一个螟虫。我们一到中2000害虫，螟虫是那个2000害虫。有时候要注意的是，你说我田里没虫啊，稻肥是没稻肥是啊，到突然稻肥上来了，因为它是迁肥性的，从南方迁肥过来，
1: 就受天气影响过来的。
0: 台风，这个台风过后，大家要特别要到。田里去看看有没有稻肥虱啊？稻中菌名还好一点，它还有个过程，稻肥虱特别明显，特别明显。我们去年稻肥虱发生特点就是我们53代不种，大家都不重视，但53代的虫蝇积累以后，到60代，因为我们高温以后，就是我们把生育期推迟了，播种期推迟了，然后我们优质品种呢，它又生育期又长了，所以我们整个60就是收割迟了。那么稻肥是在60代，我们以前很少的，在60代，在去年大爆发。我们去年看，全省的稻肥虱爆发，那么有50%大概是稻肥虱的原因，有大概20%-30%可能是那个秸秆抗倒伏性，还有一部分就我刚才说的文库病的问题。啊，这是大家特别要重视的。再讲一个千分一害虫呢，就是稻中菌名。稻中菌名其实我们在7月份的53代，我们这53代啊，在南方第五代，在我们第三代，这53道，其实你看的有时候看的严重啊，它吃的很厉害，严重，倒问题不大啊，因为它我们的支柱它有补偿效应啊，补偿效应，你控好了以后，它过段时间。哎，它后面一直就下面一直上来，它就没事了。但是六四代你要重视，六四代特别我们前3片功能叶啊，就是我们最后靠它吸收营养的功能叶，你要看好。六四代稻中米要看好了啊，要是一个关键。另外是螟虫它是转移的啊，我们要各地要根据我们的病种情况要注意看好螟虫啊，螟虫我们如果侵犯到要挑治，你把它看这块青就一块我不管了，你挑治，因为它转移，它就是我们这样病啊，它能化住，就它虫害，你这个吃它到处跑啊。好，时间有限
1: 快结束了
0: 啊，快结束了，我再来
1: 简单再说一
0: 简
1: 点。
0: 单的综合捋一下啊，就是我们。水稻的育种以后，它就是我们有2天2先到是跑2天啊，两个12小时跑，12小时路，然后我们进行暗化处理，对，它就是要整齐啊，在棚里暗化整齐，然后在外面摆盘，这是但是育秧期的最主要的有我们要控制它的叫我们有时候要它有瘦有高，我们要用多效醋来控制它的树高，进行壮秧啊，壮秧这是一个条件。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大田的第一次封闭啊，第一次封闭。第三个就是我们分裂肥以后，同时要进行第二次封闭啊。 第四个就是烤田，我们在第70年级左右，就是我们我们栽插1个月左右，第55天，然后开始烤田，要这个烤田一般都有2个星期左右啊，这是我们生产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另外最后强调一句，我们水稻大概90成熟以后，就是你不要轻易的还没全熟透的时候你就很早断水，你收割前10天才能断水啊。你有时候有个是那大半个月前20天它就不断水。其实我们那时候每天可能大概会有10件左右的产量啊，你把它断水过
1: 好，
0: 早啊。
1: 行，
0: 好，
1: 侯老师，那咱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吧？以后有时间再请您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很仓促，好，谢谢您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10。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26号，全省的雨势减弱，雨区南压，江南局部仍然有大雨。27号到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转为多云天气。29号到31号，全省无降水。6月1号，大别山区局部有弱降水，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这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气温。26号到27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以下，而江南的最高气温呢在27度到30度之间。28号到3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在27到30度。6月1号呢，全省的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0度以上。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呢5月26号星期二阴天，5月27号星期三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从5月28号开始一直到6月1号这几天，淮河以北都是晴好天气，有利于当前的夏收夏种。接下来介绍一下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5月26号星期二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7号星期三

0: 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从五月二十八号开始到五月三十一号这几天，这四天哈，就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这四天，江淮之间都是晴好天气，也有利于江淮之间最近几天的下种和下管，以及这个下收工作。六月一号的时候呢，江淮之间又将迎来局部地区会迎来一个变天的这个过程。六月一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晴天。最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五月二十六号星期二，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五月二十七号星期三，江南阴天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五月二十八号星期四，江南阴天转多云，南部有小雨并见止。从五月二十九号开始，一直到六月一号，江南都是晴好天气。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本轮的全省的大范围强降雨能够尽早结束，因为咱们农民朋友特别这个急需当前的这个晴好天气。希望这个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然后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这个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咱们寿县的一位蔬菜领域的这个专家，获得了去年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当前天气情况下咱们蔬菜瓜果管理的这个注意事项。您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6345-8008 0551-6345-8008。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接下来请出石秀成老师。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石老师，这两天寿县雨下得大吗？
2: 昨天傍晚的五点多的时候是特别大，瓢泼大雨。
0: 这个地面积水了没有？
2: 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我们草莓地啊，拆得过的草莓地基本上是平的，就已经积水深度大概有5到6公分。
0: 现在水都排出去了吗？
2: 现在都排出去了，我们就是还好这次降水啊是时间持续的比较短，虽然量大但持续的时间比较短。
0: 好，那么今天您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当前这种天气情况下咱们在地的这个蔬菜瓜果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管理和应对，好吧？
2: 好的，赵老师，我现在和大家分享和探讨，就是当前如何应对雷雨大风天气。尤其是在我们的春夏之交，雷雨大风这种极端天气频繁，而且来的比较快。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两个方面的作物，一个是在地的蔬菜，陆地的在地蔬菜作物如何去预防。第二呢，就是大棚蔬菜遇到这种极端的暴雨天气，我们该怎么预防。首先和大家谈一下在地蔬菜，就是陆地蔬菜，我们如何提前做好这种预防。在这里面我们要提前到前面的定植，所以我在之前的节目中我曾经和大家在交流过，就我们在种陆地的蔬菜瓜果蔬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起高垄，垄高基本上是25厘米左右，最低不会低于15厘米。同时如果不起垄，那我们就开齐的时候齐宽不要超过1.5米，也要开沟，沟也是在20厘米左右。它的优点就是应对现在这样的极端天气。大家都知道我们陆地它不是必于保护栽培的，最怕的就是什么，下雨的时候积水，特别是像昨天这种情况，如果地是脚洼的情况，那么它可以说已经把蔬菜淹了一部分，甚至有的也可以讲就已经看不到蔬菜了。但是这个水对我们作物的主要的危害就是阻碍它的根系生长，根泡在水里边不透气，那么如果在12小时以上，这个蔬菜可以说第二天一见阳强光的话肯定是全军覆没。所以起高垄栽培这是最重要的、最有效也最有效的一种栽培方式。 第二呢，就是因为这种极端天气，我们现在天气预报相对来说比较准，我们要提前了解我们近期的天气预报。像昨天、前天这几天，雨量比较大，那么我们要做好雨前做好这个蔬菜的病害的预防。那我们雨前可以打，比如说比作迷君子，我们可以打15毫升每桶水，加苯乙甲烷唑10毫升每桶水，不是预防这个真菌病害，同时再加上终身菌素10克，这是预防细菌病害。同时我们每桶水要加磷酸二氢钾30克到50克，根据你的苗情选择。同时还要加30毫升的氨基酸叶面肥，这样既预防病害的发生，又能给作物叶面补充营养。雨前打药，特别是陆地作物，非常关键。所以我们经常和下面的农民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我说，特别是像我们受限的建构陆地种西瓜，还有毛茄，他们种陆地西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客户，我就跟他讲，雨前一定要及时预防，打一遍药。这样做好处就是有的说我雨前不打，那我雨后打可行吗？也可以，但是雨前打的效果是最好的。在这里边，我们现在很少用一种药，就是伊雅，是拜尔公司的一个药，它也可以，叫杜邦克露，它也可以。这样呢，它是预防疫病和霜霉病的。这个药是相对来说这个耐雨水冲刷。其次呢，就是我们讲的是大棚的。那么像这种情况，昨天我们附近呢有的是西瓜盆，因为雨前他们的盆与盆之间呢开沟的深度不够，而且盆与盆中间的距离很窄，我们俗称盆巷，所以造成雨下的急下的大，排水不畅，盆下的水压力过高，导致6米的盆基本上水已经淹到盆内的中间了，所以这个时候病害最容易发生。所以我们在之前也和大家交流了，就是我们在建盆的同时，我们就要考虑到极端天气对大棚蔬菜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到抗风抗雪抗雨。我们建议6米的盆向的宽度最低要达到1米8，而且我们开沟一定要用现在专用的开沟机开到25到30，开沟的宽度是30，它是倒梯形的，这样有利于排水。同时呢，就是我们想要讲的，比如说我们10米的盆，我们盆向的宽度我们是建议是2米5的，不要因为我要节约用地，那我们盆与盆之间的距离盆向的距离就搞到2米甚至1米8。我们也见到了很多基地，它的10米的盆向的宽度它就达到1米5，不仅下暴雨的情况下排水不畅，造成盆内作物受淹。那么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冬季下暴雪的时候，它也会造成盆向内的积雪过多，导致反向盆内去把盆体挤垮或者是挤变形。所以在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盆向的距离留够，那么盆向的排水沟一定要开的足够的宽和深。这是在我们平时没有下雨之前，这个工作就要做到位了。同时大棚蔬菜，那么我们在雨前 他也需要做到，也要需要做好这种预防工作。那么针对不同蔬菜，我们现在主要是这种方案可以蔬菜瓜果都可以用。那么我们大棚蔬菜我们用了就是治疗型的药剂比较好一点，比如说阿米妙素、辣椒和西瓜，我们用的是20毫升梅酮水阿米妙素，银法利是20毫升，或者是科露20-30克都行，这两种药银法利和科露各选一种，另选其中选一种，我们再加一个细菌性病害的药带助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面要我们大棚里面第一预防药我们要换成赛助锌呢？赛助锌的好处就是它在治疗病害的同时，或者讲预防病害的同时，可以适当的补锌，尤其是辣椒和西瓜、哈密瓜以及甜瓜，在春夏之交的时候，棚内的湿度比较干燥，土壤湿度也比较干，特别是在快上市的时候，补这个赛助锌的时候，用赛助锌的时候，可以有效补充作物体内的锌。锌的好处是可以预防病毒病。同时，我们也要加氨基酸，或者是腐殖酸、叶面肥30毫升、硫酸金钾30克。我们这样在下雨前，我们做好大棚内的预防。即使棚内它的土壤被外边的，因为棚下的不够宽，造成了棚外往棚内渗水，那么即使有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做好预防。同时，我们在预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加固大棚，这一点也很重要。像我们昨天我的大棚，在正阳关这一块的大棚就已经被风吹坏了2盆盆膜。
0: 哦，
2: 就是因为风
0: 太大了，
2: 太快了。
0: 啊、哦，那对棚里面的蔬菜有没有影响呢？
2: 对棚内的蔬菜，那盆膜坏了，这肯定的。像我们是水果玉米2盆，不仅盆膜刮坏，然后整个盆内的玉米，现在我们基本上在一周以后，10天以后，7天到10天就可以上市了，全部倒伏。
0: 哦，
2: 全部倒伏。
0: 那玉米
2: 产量肯定降低，
0: 那
2: 而且品质肯定也降。
0: 哦、对，那玉米这个东西能伏吗？如果说倒了的话？
2: 如果倒了，我们是不建议伏的，因为它倒过之后，我们不动的话，它的根系不会，就是受损过之后的根系啊，不会受到二次伤害。
0: 啊、就是它还能够继续输送营养。
2: 对对，如果我们人为扶它一下，那么好的根系可能也会被反向折断。这是我们所要讲的，一定要做好大风大雨前的这种盆底加固，用那个扁的那种纤维绳加固。我之后我们建议是2米一根2米一根。加固的时候之前啊，有的人是直接拴在，就是搭大盆之前的时候拴在入土的钢管的下面，我们建议现在用飞机地锚1块到1.2块之间，根据量大小，它可以用不锈钢的铁丝钢丝打到地下70公分到1米。我们现在新的基地就用这种方式，它的抗风能力是非常强的。如果你我们有的客户有的这个种植户，他就是在建棚的时候用绳打牛郎溃，然后随着我们的钢管入地，那么这样再把打一个活溃，上面再系上上面的压木绳，这样有一个弊端，你的风口来不及关的时候，那么整个风大的话，它不仅把膜吹坏了，你的大棚也会随着风的力量的加大被掀翻，连根掀起，整个大棚就会破坏的。这很重要，所以飞机地锚在淘宝 或者是拼多多

0: 都可以搜得到，也很便宜，而且很实用。其次，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大风风口在来临前，我们一定要把风口算下来，不仅保护大棚棚膜和钢架的安全，也保护我们蔬菜。如果我们蔬菜没有放风，风口不及时关闭的话，棚内的蔬菜因为雨水倒灌，再加上这个风吹，你们棚内的作物，空口处的作物，它就会被吹，拦腰折断或者吹断，包括辣椒呀，如果是西瓜的时候还好一点，像辣椒、像豆角，它都会被吹倒伏。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把这个两方面做好，也加固大棚，同时来得及要及时放风口。那么我们在雨中的时候，我们正在下雨的时候，或者说是下了一波雨，我们怎么办呢？要及时陆地的时候，要及时熏田，防止排水不畅。那大棚中，我们也要防止雨水倒灌，要看一下风口。如果出现雨水倒灌的时候，或者是从棚头进入大棚，或者整个大棚里面出现积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就像昨天这样，我们在正阳的时候也有一块是甜瓜地，它的雨水倒灌棚内。那个这个时候，我们昨天下午下过大雨，大概半个小时之后，那个时候出的太阳非常好，我们采取了两方面措施。第一，我们及时把风口开开，而且风口开到极限值最大。第二种方法，我们用的什么？拉遮阳网。这两种方法的目的，就是让棚内的温度和室外温度温差小。如果棚内积水特别深，而且又见到特别强的太阳光，那么就会造成萎黏，或者是即使不萎黏，它的吸水速度特别快，光合作用吸水速度特别快的话，容易烂果，后期容易烂果，对根系也是一种伤害。如果后期天气雨水特别大的话，因为地势比较洼的话，有的菜农朋友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泡水时间过长，我们怎么办呢？排水过之后，仍然采用这两种方式，一定要拉上遮阳网，风口才到放到最大值。这是我们大棚中遇到这种大的积水方法。那么陆地如果像这种被水淹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排水的同时，如果利用停雨间隙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拨打，也要及时拨打雨后拨打这种预防病害的药。
1: 好，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养殖棚怎么建哈？今天我们现在讲的是关于这个蔬菜大棚养殖方面，如果说您有这方面需要呢，后期我们会请养殖方面的一个老师哈。您可以告诉我们，您是做家禽养殖还是这个畜牧养殖，就是养鸡鸭鹅的还是养这个猪牛羊的？然后我们会请到相应的嘉宾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分享的。大家如果说有蔬菜方面的问题，可以向石秀成老师来进行请教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种植大型作物的一个专家比较多，但蔬菜领域的专家呢，的确不是很多。所以呢，能够请到石老师，是一位非常有经验、实战经验、理论知识都比较丰富的一位老师，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好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好，石老师，我们继续。
0: 好了，我们很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这个共同去探讨这个蔬菜的种植。我们雨后拨打一遍农药，特别是针对陆地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连续5到6天阴雨天气，那么雨后拨打这遍药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阻断这个病害的蔓延。同时，我们这个预防这遍药，我们就要和雨前的这遍预防药它是有区别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什么？采用赛唑新，30%的赛唑新，25毫升。我们可以用凯润8毫升，梅酮水，再加金雷，三十毫三。

0: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想讲一下，一定要做好雨前雨后的预防。所以我们在想，就是我们怎么去应对这样的天气。我们特别是在张北，我们早前在网络看了一下张北的在地蔬菜，还有云南的有一个县的它的大棚蔬菜被冰雹砸坏了。我想在这边多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有遮阳网大棚蔬菜，我们是建议如果有冰雹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把遮阳网拉上，它能够减少冰雹下坠的时候
1: 速度
0: 对大棚破坏程度。
1: 哦，
0: 防止棚内的西瓜呀辣椒呀被砸坏，或者是甜瓜。你有一层遮阳网，它有反冲力。如果是在地的，如果是陆地的，像果树什么，我们到北京那个农科院看了一下，他们是仿冰雹那个网，那个成本是蛮高的。但是我们这没有这个条件。
1: 它那个网那个使用年限多久呢？
0: 它基本上都是六七年、七八年。
1: 哦，那
0: 我们也咨询了一下，
1: 分摊到每一年当中去，是不是也还可以接受？
0: 也可以接受、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田蔬菜，它经济效益相对来说比较低。在这个果园上面，用这种防冰雹的这个网非常划算的。所以接下来这几天，我们要时刻关注这种天气，特别是我们陆地的，麦地套西瓜的，我们一定要关注天气，同时要关注冰雹。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要做好这种预防。好，张老师。
1: 好。当前这个蔬菜瓜果，尤其是咱们这个寿县那边的，就是您了解，本轮的这个降雨对咱们这些设施大棚的这个大概影响大不大？损失大不大？
0: 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啊。
0: 主要是对大风对盆膜的破坏程度。同时盆膜一破坏，盆内的作物肯定会受到损失。
1: 那露天的呢？露天蔬菜呢？
0: 露天蔬菜暂时性影响不是太大。
1: 哦、
0: 因为它有的是在做果期，影响不是太大。
1: 像比如说你这个基地里面排水线怎么样？
0: 我的排水还可以，关键是昨天的雨量
1: 太急太大。
0: 而且伴随着大风，这是最、最致命的。
1: 就等到咱们这轮这个强降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受损的大棚要及时修复，然后这个受损的这个蔬菜瓜果是不是也可以喷施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药剂，帮助它恢复生长？
0: 对，这个赵老师提醒的非常好。就像我刚才讲的，就大盆内如果被破坏了，盆膜被破坏了，那么也要按照雨后陆地雨后补打这点药，也就是赛竹星30%赛竹星25毫升，阿明妙舒20毫升，英法利20毫升，或者是金领30克，再加氨基酸梅桶水30毫升到50毫升，再加2克的碧富梅桶水，大盆蔬菜一旦被这个自然灾害所侵害，那么一定要加2克的碧富，因为它的根系受损，叶面也会受损，特别像我们昨天的那个玉米，它就是它盆膜被刮坏之后，它倒伏了，根系受损，同时它的叶片也会受损。这个时候我们要促进根系，保护它的叶片，防止病菌侵染。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请石秀成老师分享当前蔬菜瓜果管理注意事项的这个话题呢，就到这里了。石老师，谢谢您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我们12点半以后依然会邀请到一位在这个农业技术推广方面非常有经验的来自凤阳县的农技推广中心的主任徐德明老师，分享关于当前水稻的问题。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2: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2: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2: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 兆赫。

0: 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午的金色田园。那么在刚刚这个前面一个小时呢，分别由两位老师，来自芜湖市鸠江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正高级农业师胡小兵老师，分享了一些这个水稻栽培管理知识，以及刚刚我们来自寿县的石秀成老师分享的是关于这个蔬菜挂果管理的这个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再次邀请到一位在这个水稻在这个大田作物种植方面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来自凤阳县的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徐德明老师，重点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因为马上就是到咱们全省的这个水稻一级中稻的这个栽插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时机，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水稻的栽培管理，我们接下来也想听一听徐德明老师的这个经验分享。接下来请出徐老师。徐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5: 好，徐老师，非常荣幸今天通过电波请到您给咱们全省以及咱们安徽省周边的农民朋友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水稻的这个高产栽培管理知识。您先跟咱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好的。广大农民朋友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凤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徐德明。
5: 好，徐老师呢是在农业技术推广一线，应该也快40年左右的时间了吧？
6: 对，40年了
5: 啊！你看，咱们今天请到的专家都是资深的这个专家，刚刚芜湖的胡小兵老师也是将近40年了，你也是40年了，这个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代表农民朋友感谢你们啊！好，那接下来就咱们就您准备的这个内容给大家来聊一聊，好吧？
6: 好的。好，这个广大农民朋友，水稻应该说是我们安徽省乃至全国的一个主要粮食作物，也是我们凤阳县的四大主要粮食作物。这个全省而言，大于等于10度以上的有效气温是4600到5300度，就热量条件而言，全省各地都可以种植水稻，而且呢可以实现一年两熟。但是水稻的实际分布，它要受到自然降水、水利灌溉条件和土壤结构的制约。主要种植区域分布在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那么，凤阳作为沿淮水稻地区，我们的面积和产量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该说近年来吧，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些生产条件的不断完善，水稻品种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栽培技术的持续改进优化，投入品的年年增长，我们安徽省包括我们凤阳县这个水稻的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氮含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也明显地感觉到，水稻种植过程中的耕种、施肥、灌溉等方面还存在着栽培的方式过于勤俭、栽培的管理过于粗放、肥水的利用率不是太高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应该说都是影响水稻氮产提升、品质提高的重要因素。我想呢，这个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围绕一级中稻的栽培，这个并结合生产实际和实践， 我认为呢，在水稻栽培管理中需要把好五个关口，这也是我们把那水稻种植户需要关注的五个关键点。
5: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说这五个关口。
6: 好的。
5: 嗯，
6: 我想第一个呢，就是要把好品种的选用管，因为大家知道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品种的选用也是水稻高产优质生产的关键措施。针对不同的区域做好品种的搭配和布局，是我们水稻生产管理，特别是要多区高产的基础。我们安徽属于长江中下游稻区，文广资源十分丰富，种植区域我前面讲比较广泛，从沿淮、江淮、沿江，这个不同的稻作区范围来考虑，我们必须要建设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宜品种，要选用已经通过国家或安徽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高产优质实惠好、耐高温、适应性强、抗病性强、抗逆性强的杂交种稻品种，或者是常规的种苗品种。当然，各地主宰品种也要以充分利用本地的光热资源为前提，要有利于应用品种增产潜力的发挥。在这里呢，我想这个结合我们的实际，我认为呢，这么来考虑，就是对于无插口保证的，你比如说冬闲田一些绿肥茶、枣树的油菜茶这些的田块，可以选择生育期相对较长、增长潜力较大的品种。啊，对于插口季节紧张的，你比如说小麦茶、蔬菜茶，这个呢可以选择生育期相对较短、生产稳定的品种。总体上吧，我们应该要在品种的生育期这一块，要多选择在125到145天这个生育期的品种。并且呢，这个米质要达到国家优质稻谷标准3级或者3级以上，因为既要高产也要优质呀。这个结合我们这几年的掌握情况，应该说目前我们安徽省种植面积比较大的品种就是种稻品种。你比如说 Y 粮油系列、惠粮油系列、龙粮油系列、凤粮油系列、沈粮油系列，以及呢正稻系列、金粮油系列等等吧。你还有这个花旦系列呀、全油系列呀，也包括我们安徽省选育的一些这个弯梗诺等等品种组合，这个呢做到炫稻也有，劲稻也有，这是第一关。
5: 第一关就是把好品种关啊。
6: 把好品种关。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要把好培育的壮秧管。通过这几年来吧，我们感觉到我们安徽的水稻生产，在育养、壮秧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努力地改变了传统的粗放育养方式，应该说实现了水稻育养技术方式的标准化。结合安徽省的情况，也结合凤阳的情况，我们集成推广了这个以旱育养为主的这个培育壮秧技术，推进了工厂化、商品化的集中统一育养，确保了这个秧苗素质，应该说呢，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在这个育养管里边， 我们还要注意几个细节，还要这个把好几个的技术的措施落地。我想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适宜的博企，要结合不同的生态区域和气候条件以及查口条件和我们所选定的品种的生育特性来确定本地的适宜博企。你比如说沿江江南，你江淮之间沿淮地区，它这个茶构不同，这个气温不同，水利灌溉条件不同等等，这个呢我们要因地制宜来选择适宜博企。这个对动迁茶构田呢，我们原则上呢是在4月15日到25日这么10天左右时间。油菜茶构田呢，选择25日，4月25号到5月5号之间，是纯氧或者呢相对早一点的水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我们江淮北部和沿淮淮北地区，我们多以这个小麦水稻麦模式，那就是小麦茶库呢，应该要选择在5月10号到20号，就是通过这个试播期的安排，能够确保我们的一级种选稻在8月15号到8月25号之间，一级这个种梗稻或者糯稻呢，在8月25号到9月10号安全起飞扬花，这个呢就能够避开高温天气，避开高温热寒，才能够保障后期稻米品质的优良。这是玉阳关的第一个国企掌握。那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培育壮秧。那壮秧应该说是我们水稻高产的基础，要根据几茬水稻的特点来把握好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标准，壮秧标准。你比如说你要用这个工厂化育秧，用不这个坦状的壮秧育秧，那坦状秧苗你要求叶龄在20天正负5天，那就是说15天到25天，叶龄要达到3.5月到4.5月，这时候的苗高一般在15到18公分，这是这个坦状秧苗的壮秧标准。那么博企其他样的壮秧标准，那就是秧龄要在30天正负2天左右，那就是28天到32天左右，这时候叶龄一般在4.5月到5.5月，苗高是15公分到20公分，平均单株带年是0.3到0.5个，每平方厘米成苗以常规稻一般是1.8到2.5株，那杂交组合那就是1.5到2株，并且呢根系发达，苗高11，苗基部扁宽，无病虫害，秧块呢这个厚薄一致，就是说新秧苗呢奇迹不散，形如坦状，这是这个壮秧的标准，我们要掌握好。那第三个，那就是在苗床的准备上，就是说你这个没有好的苗床，你就很难育出很好的壮苗。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要选择排灌方便、土质条件和肥力条件都比较好的田块来作为秧田。这个呢，我认为首选的应该像菜园土，其次是 耕作书画的旱地，

0: 或者是公共晒发春草的春草的这个稻田土。这一块呢一般在冬季或者在早春农闲的时候完成去土，选择晴好的天气和土的水分适宜时，按照呢每盘就是这个共产化育养季节育养，按照每盘4.5公斤左右的营养创土，这是每盘要的4.5公斤左右，就是这颗大田80到100公斤。那就说另外呢每盘再配1公斤左右的这个盖子树，因为你稻这个稻子播到这个白这个样盘上以后，你要准备一点树土进行覆盖。这一块呢这个每盘可配1公斤左右用于盖子。那我们在这个算苗床准备和大田，你比如说我们到底一亩地我需要多少准备多少这个苗床，这个呢按照我们通常的老百姓也比较能够熟练掌握的，就是人工育养大样田与大田的比例呢大约是1:8:10，就是你8到10亩样田这个大田在啥你要到一亩地的苗床准备。对于几茬秧而言，那就是1:80到100，就是说一亩地这个几茬秧的秧田就准备的秧田能够满足80到100亩的大田在啥，这是育秧观的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就要做好种子的处理。种子处理我们特别要强调必须要进行月季处理，你比如说从月季浸种或者采用月季拌种，这样就能够从源头上控制我们的病虫害，你说水稻的禾苗病啊、细菌性病害呀、包括稻瘟病呀、以及稻穗虱、稻荠麻这些害虫，和呢稻荠麻这个所传播的病毒病令谷病等等。
1: 好，徐老师，我们经常会有专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您刚才说的这个种子处理，不管是咱们的雪稻或者小麦还是油菜还是这个花生，很多专家都已经提到这个技术，都会提到用药剂浸种或者是拌种。哎，这个浸种和拌种它有区别吗？
0: 浸种是这样，
1: 嗯，
0: 浸种呢是我们一般在选择晴天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进行晒冻2到4个小时左右，
1: 嗯，
0: 用25%的米盐，
1: 嗯嗯，
0: 或者勤洗净脂乳油，这个2000倍的药液，
1: 嗯，
0: 在水里浸泡，浸泡时间呢是18到24小时，
1: 嗯嗯，
0: 这是浸种，
1: 嗯，
0: 那么拌种呢就是杆子这个不经过催芽直接播到这个样盘上，
1: 嗯，
0: 采用相应的刚刚我讲的这药剂进行拌种，拌种过以后直接就播到样盘上。
1: 那，嗯，它哪个效果好呢？还是说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再区别选择呢？
0: 这个要根据农户的现有的条件和生产习惯
1: 啊，
0: 嗯哦。原则上讲呢，这个拌种比较省事，
1: 嗯嗯。
0: 浸种呢，这个稍微费一点事，
1: 嗯，
0: 但浸种的效果要好一点，
1: 好，
0: 因为那么在浸种这个过程中啊，
1: 嗯，
0: 这个稻种啊，它能够吸住水分，就是说，浸种18到24小时后，转入到这个温室催芽，它是把催芽就连接起来了，
1: 哦，
0: 就是当稻种的破茎露出白芽。0.5到1毫米这么一个标准， 就是说95%以上的95%以上的稻种达到这个这个标准以后呢，就可用25%的赛松隔霜，赛松隔霜林来拌种，这个晒干后代播。
1: 嗯，
0: 就是呢，这个呢，浸种再拌种，它这个中间程序多一点，就是繁杂一点。但老百姓原则上呢，用直接拌种，这样呢，拌种后就播种，这样省事，
1: 省事省工。他
0: 哎，省事省工，但是效果呢，是通过浸种再拌种，这个效果比较好。
1: 相对的好一些，对吧？
0: 好一点。
1: 但如果说老百姓考虑到这个就是功夫的事情，想少花一点功夫，
0: 对，功夫的事情，
1: 用半种，用半种也行。
0: 对，这当然了，这个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些工厂化育养的一些播种流水线的配置呀，还要进行相应的暗化处理。这一块呢，各地也有各地的办法，就是说。但是呢，我就又考虑到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介绍这么详细了。
1: 好的，
0: 详细了。那就是说呢，在这个要掌握一个尺度，就是说，一般这个在一级稻杂交中选一级稻，这个一亩地15到18坛，按照这个准备，常规种完金稻，一般可以呢按照22到25坛来准备，就是说。有钱买种，无钱买苗呀。这个要种子要准备好，这是在播种这一块。这个在这一块的养田管理，我想这个也是壮苗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大田培育壮苗壮秧。壮秧那就是第一个要做好养田的管理。养田管理，养田管理呢，这里边分为育养田和大田。就育养田而言，就是要注意温度和水分的控制，养盘以平铺在这个育养棚地面为主要方式。棚内温度如果超过30度时，那就要及时打开棚子的门通风换气降温。这个怎么来掌握呢？就是说秧苗一叶一星，就是两叶一星期，室外气温稳定在20度以上的时候，白天通风，夜间闭棚，因为考虑到夜里头气温低，容易这个发生轻微冻害。那么在两叶一星期以后，可以全天的进行通风。不需要关闭棚子，这样呢起到降温敛苗的作用。这是在温度和水分上。那么在苗床的肥料使用上，就是两叶一星期通风降温敛苗，这要注意是断奶肥，就是这个每亩用尿素5公斤，兑水1%左右的肥液，在下午4点钟以后均匀喷施。那么在移栽前2到3天，就要喷施一次松架粉，就是按照农村这个土俗话，女儿出嫁嘛。那个水稻呢，在苗床上也要即将栽入大田了，那施一次松架水，在移栽前2到3天。这个施肥量要注意，每亩要可控制在7.5公斤左右，就是一盘子划到2克这个尿素。施肥后要注意，要用清水淋洗秧苗，清水淋洗秧苗。同时呢，我们为了防止秧苗的这个旺苗或者长过了，其他秧计划秧龄超过20天，在一叶一星期，每亩可用10%多药多，10到100克，或者呢，在秧苗期使用。一次一饮云台这一块植物调节剂云南内酯，或者呢这个氨基寡糖素这个抑抗剂，提高我们秧苗的抗力性，达到壮秧。第三块在苗床上呢，就要注意 要提出呢，提倡呢这个代药医在，医在揠苗医在前，这个3天内，用内视镜药剂，主要预防螟虫、盗这个盗夜螟、盗蓟麻、盗吠舍以及盗吠舍、盗蓟麻所传播的病毒病，这是第二关。那么第三关就要把好这个规范医在关。这个医在这一块，要抓好两个步骤、三个步骤。一个就是当天准备，当天应该及早的这个干翻耕、晒发，再使用有机肥。这个我们要注意土壤的耕作层的深度，要选耕深度是呢10到15公分，篱笆的深度呢12到15公分。那么在移栽前7天开始灌水、选耕、整地。这个呢标准就是上虚下实，土肥地平，这个整块田的大小最大落差不要少大于这个3厘米。
1: 好，徐主
0: 这一
1: 任，我们
0: 块，
1: 大概4分钟吧，徐主任。
0: 对，行，时间我看
1: 还有四分钟左右，
0: 对，那么呢，第二个就要确定好移栽期，那就根据插口和播种期以及施养的时候移栽。一般按照我们江淮地区，冬闲插口在5月15号到20号，就是所谓的春秧；油菜插这个一般5月25号到30号，就是在早种的。那么小麦插是6月10号，这个1号到10号这时候进行移栽，这是移栽期确定。那么就是第四关，我们要抓好大田的管理关。这里边，需要跟各位农民朋友提醒一下，要注意呢，我们大田的群体结构，就是秧苗移栽后3到5天内是禾苗翻新期，每亩的基本净裂数基本等同于移栽时候错量，有效分解临界那个临界叶龄期前1.5个叶龄为构苗期，就是每穴净裂数这个时候可达到12到14个。每亩最高净裂苗应该在23到28万，为有效期的1.5倍左右。这个大田群体大家要注意。那么第二块就是科学灌水，生育期前要这个生育前期，移栽后要保持10人立苗1天，促进根系下扎。移栽后10天内可采用间歇灌溉，这个进行水浆管理。那么生育中期要注意这个靠前，生育后期要采用浅式浇灌，这个浇地灌溉，确保孕肥养化期间，有水分，这是水的管理上。那肥料呢，我们要施肥原则要掌握好，要正视有机肥，提倡使用无机肥，要控制氮肥总量，适当减少分解肥，增加碎肥使用比例，这是在施肥上。总量上，那就是扦插如果是，作物秸秆全量翻田的，每亩总施氮量，14到17公斤，这个呢具体用量按照土壤，养分检测结果来确定，就是说呢个测度肥放，这是第四关，那么第五关，那就是把好收获储存关，就要变丰收再发，变成丰收到手，那就是第一个在收获上。要在米粒失水硬化90%稻谷黄熟时，要及时进行收割。第二，这个要根据天气情况做好烘干的准备，这个防止杏谷水分过大，容易变质。这样呢，可选择专用的烘干设备，采用低温循环式的烘干后，这个除虫。那么第三步就是，除虫。那么除虫这一块要在避光、常温、常温、干燥、有防潮设施的地方除虫。另外呢，除虫的设施要注意保持清洁、干燥、通风， 没有虫害和鼠害，特别是要注意，不能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这个或者是发潮有异味的物品混成。这是，把好手术关。最后呢，我想这个提醒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要想活到高产，就要这个突出抓好3点。第一点就是在水稻60天左右，一定要猛晒1次田，这我前面也讲到了。
1: 好，徐老师，时间
0: 对，
1: 关系，我们下次再请您分享，好不好？谢谢您
0: 好
1: 啊，
0: 的好
1: 好，
0: 的，
1: 再
0: 谢谢。
2: 大家知道
1: 好，再
2: 栗
1: 见，
2: 子是什么意
3: 好，
2: 思
3: 好，
2: 吗？
3: 顺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1: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去玩喽！
15: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4: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5: 真棒，
14: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16:00。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8: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月月，妈妈电话响了，帮妈妈把手机拿过来。
1: 妈妈，开车不能拿电话。
0: 哦，月月说的对，那一会儿妈妈再回吧。
1: 妈妈，我帮你接，喂，我妈妈在开车，一会儿给你回电话。妈妈，你怎么不快点开过去啊？
0: 月月，你看，这是斑马线呀，那位爷爷要过马路，我们要礼让。
1: 妈妈真棒，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它为什么？
4: 是，十年后我来。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今天是星期二，农历呢4月初10。刚刚过去的这两天，我省经历了一场风雨以及强对流天气。那么风雨过后，小麦出现倒伏碎芽的现象，各位，您的小麦长势如何？您的小麦有没有闯过这个坎儿？闯过了这个坎儿，您的小麦今年有望丰收。你发现了吗？今年老天爷下了3场不该下的雨。有人统计了一下，说今年总共下了14场雨，但是有3场雨最不该下。首先是去年秋播的时候，阴雨连绵，导致小麦播期推迟，从而导致播量增加，这是第一场雨不该下。第二场雨，在小麦抽穗扬花的时候，不该有连绵的阴雨，导致今年病害重发。第三场雨，在小麦进入乳熟黄熟阶段，在小麦有的都快要收获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像昨天晚上大概是8点钟左右，合肥是暴雨如注呀，啊，就下了瓢泼的大雨。那这一场风雨导致不少小麦倒伏了。蒙城的一位种植高手给我说，是昨天中午蒙城下了一场大到暴雨，他的小麦已经倒伏一半。而且很奇怪的是，往年白麦它容易碎发芽，往年怎么着都要等4天，结果今年刚刚下了2天的雨，它的白麦不仅倒伏了，才下2天的雨就出现碎发芽了。收获在即，暴雨来袭，今年老天真是太不给力了。各位，您的小麦长势如何？您的小麦有没有闯过这道坎儿？我们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啊，首先给大家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同时呢，我们也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详细的介绍。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26号全省雨势减弱，雨区南压，江南局部仍有大雨。27号到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转为多云天气。29号到31号，全省没有降水。6月1号，大别山区局部有弱降水，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6号到27号，江北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下，江南27到30度。28号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7到30度。6月1号，全省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目前来看，今天是5月26号了，从明天的5月27号到6月1号，这6天全部都是阴转多云，或者是多云到晴，风雨过了，最近这5天没有降雨。哎呀，但是对有些农民朋友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这场雨后小麦也倒伏不少，倒伏的小麦也出现了碎发芽，甚至站着的小麦也出现碎发芽。恍然有一些场景又重现了，像去年的水稻也就是站着发芽了。所以今年真的是体现了收多收少在于肥，收与不收全靠天，这老天的确太不给力。那么当前呢，小麦的收获在即，水稻也开始播种栽插。那当前在农事上的管理要点我们要注意哪些？欢迎进入接下来的专家热线，我们有请到丁玉印老师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我们郭阳小麦都生芽了啊，还有厚德载物说我的小麦都出芽了。爱跳舞的老妈说我们要种旱稻，要什么时候能种旱稻？哎，可以种了。你的水稻是生育期是多长时间的？给我们说一下，基本上都可以种了。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丁老师已经来到直播间。丁老师您好。
3: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今年老天太不给力了，丁老师。我们说这个小麦收获在即，结果暴雨来袭啊。
3: 对，特别是江淮之间和我们的西部，就是安徽的西部，就靠阜阳地区。那么它靠近河南的这样地方，它是降雨量还是偏多的，而且那个地方是半冬性白皮小麦，正常的话只要有个48小时到72小时的连续降雨，它穗上只要是湿漉漉的，因为这个白皮麦一个皮比较薄，这个吸水比较快。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白皮麦它这个休眠期很短，到这边成熟那边它就有发芽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白皮小麦，正常情况下，在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安徽的西南部，它本身生息就短。你像过去的矮枣64系啊、矮枣781这样的品种都在那边，它成熟早嘛。我们安徽省的小麦成熟从河南过来的，从河南开始收，一直收到阜阳，从阜阳然后它这个过去我们开收割机跨区作业，它那个地方成熟早的话，这两天一下雨它就容易出芽嘛。整个是一直到我们宿州到蚌埠，再向北的话淮河两岸，又到凤阳以北、明光以北，其实淮河以北小麦还基本上还没怎么出芽，就是除了倒伏的它会出芽，就是我们西南部和这个半冬性品种往淮河以南移的今天出芽的很多。我今天到长峰去，那也有很多的面积了，它是两边全部倒伏了，是半冬性品种到长峰来种了。一看它就白麦倒的话，而且呢它那个出芽也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一个今年吃亏的是什么呢？吃亏的一个就是小麦倒伏早的吃亏了，第二个早熟品种倒伏了啊，那个出芽了倒霉一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麦往南种，就半冬性品种南移，今年会出大问题。因为我们到这个肥西去看，一个白麦南移的话，它会出现一个赤霉病重，今年赤霉病重啊，特别是白麦南移，那红皮麦就很少。第二个就是穗发芽，是吧？合肥周边，你说肥西呀、长峰、肥东，你如果种白皮麦，大概率都发芽了，就站在这个穗上，它就开始出芽了。什么原因？还是因为它不抗穗发芽嘛，它成熟的早，然后呢，它发芽速度快，这就是这样品种。但是我红皮麦整体来说没倒伏的，啊，问题不大啊，都还没怎么出芽啊，没什么问题，除了倒伏的，
0: 一般相对来说，白麦不抗赤霉病，不耐穗发芽，
3: 对，
0: 但是它的生长期长，它的产量潜力大。而红皮小麦呢，相对来说可能是它的是什么，属于这个抗赤霉病，耐穗发芽。所谓的耐穗发芽是指什么？它的休眠期长，种壳。
3: 休眠期长。第二个，种皮厚
0: ，
3: 比较厚啊。然后它吸水能力呢，就是速度慢一点，而且呢，它的这个种培啊，休眠期至少要长两三天的时间。你说48小时、72小时白麦发芽了，它没事，它可能维持5天以上没什么问题，
0: 有人说我们这边不倒的也出芽了。
3: 对，特别是白皮麦，是这样，连续下个。只要穗上湿漉漉的，水分大，那么连续两三天它就出芽，
0: 好，水直播变丁跟霸下，第二天。

0: 退水撒到牙可以不？
1: 可以的，没问题。
0: 啊，
1: 我还是建议他退水再喷，效果更好。那个，如果你第二天排的话，肯定会排掉一部分药剂嘛。最好的办法是水澄清了你再排。这是比较合理的。
0: 啊，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吗？丁老师建议您要么就是
1: 先排水后喷，这样效果。
0: 哦，先排水后喷，他是怕你第二天就退水的话，把一些药液也带走了。
1: 对，他药他还没带下去，
0: 啊，先排水再喷，这样能提高它的封闭的利用率，是吧？
1: 对，
0: 就是
1: 一个呢，它均匀。你比如说你地高地洼的地方，它药剂是一样的。第二个，它酵母层形成更加完整，然后你可以催芽播种。但是这个时候，它播的这个稻子不是它不是种子啊，一定是稻芽子，有根有芽才可以播种啊。
0: 你要么就是浑水澄清以后再播种是吗？
1: 对，
0: 啊，
1: 对，澄清排水播种就行了啊。
0: 好，第一个就丁老师建议您最好是先排水再喷，以保证药膜层比较均衡。
1: 对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要采取你这种方法，最好是等浑水澄清啊，就是不要急着是第二天，可能是第三天是吗？
1: 对，应该是第三天差不多，需要大概40个小时以上。
0: 40个小时以上，等浑水澄清了再播种。
1: 对，这样的话，药土的话，它就会带着那个药剂，它往下沉淀嘛，你这个药它就不会流失多少了。
0: 对，咱们打的药要让它利用好，不要流失。
1: 对，
0: 好，仅供您参考，各位啊。这个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我们这里倒伏的小麦生芽了，没倒伏的小麦还都很好，但是倒伏的小麦倒的很少，啥意思？倒伏的小麦，
1: 就是倒伏的面积不大
0: 啊，
1: 不大就可以啊，这个问题不大啊，所以说没倒伏就好一点啊。阜南的话，其实它是这个叫花麦系列，它那个你说半农业品种吧，它是半农偏春的啊，它是兼容性的，就是说既耐一部分碎发芽，而且产量潜力还不错啊。这个品种在阜南平台还可以的啊。阜南的地方整个其实小麦主产区，阜南的这个小麦产量还是不低的，最近几年啊。
0: 好，大佬说淮北小麦生芽了怎么办？
1: 淮北小麦生芽了没办法，
0: 我觉得淮北的小麦这个好多年没有出现这种生芽的这种情况了，哪敢，都说今年是叫什么雨带北移了，我今天看中央电视台还说雨带北移，南方是靠什么？靠烘干房，北方是靠晾晒场，就是烘干小麦。
1: 对
0: 啊，就是雨带北移了今年，然后南方是靠烘干房，南方的小麦靠烘干房来这个晾晒柜，北方呢是靠晾晒场。
1: 好在我们北方现在从明天开始基本上降雨就停止了啊，好多了啊。
0: 好，花生出了苗就卷叶，
1: 那一个看有没有蓟马啊，这个第二个的话，你看它的根部有没有，它这个有没有一些除草剂的危害，你打了蜂蜜除草剂也会是这样的情况啊，这就是两种情况啊，看看新叶里面有没有卷到里面的，有没有虫子。另外花生这个东西很神奇，它新叶子白天展开，晚上它就卷的，晚上它就合在一起的啊。本身你要观察一下子，不一定是问题啊，有可能是虫子啊，好吧。
0: 好 ，ML 说没倒的小麦有点萌动，发了一点点白芽，等过两天天晴了，影响大不大？
1: 影响不大，因为一旦这个穗上没有水，它发芽就会停止啊，问题不大啊。
0: 好在从明天开始呢，天气开始转晴，没有降雨啊。
1: 对
0: 啊，目前只能看到6月1号。我们省从明天开始到6月1号，明天是27、28、29、30、31，六天啊，六天没有降雨，天气转好，别再下了。我们永桥区北部的不倒的也有发芽的了。
1: 永桥区北部它这个宿州以北它全部都是白皮麦，连续下个两天两夜的雨，它就芽子它就萌动，它那个是萌动，应该不算怎么发芽发的特别厉害的，
0: 丁老师，先排水再喷，那不就喷在地面上了吗？
1: 对呀，封闭药就要喷在地面上，它就要和土壤结合嘛。你喷在水上和喷在地面上，最终还是要落到地面上的啊。对的，
0: 我们不是要求喷在水中的，是不是？
1: 对，水中的话，你水你也排掉的。
0: 因为我们要让它形成药膜层，它还是
1: 和土壤结合生成药土层，这是最终目的啊。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你可以根霸下，但是等到浑水澄清再播种。
1: 对，
0: 你要么就是等排过水以后，趁着刮皮水，或者是排水过以后，趁着伤情好刮皮水再喷药，是吧？
1: 对，地面湿漉漉的，这样的一喷的话效果还会更好一点。均匀啊。
0: 好，杜老说老天不给力啊，老农民今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是

0: 你只要有一个什么呢？土地租赁合同，我证明我有50亩以上的田地，然后我到那去申请一个家庭村长就可以了啊。然后他给你个流程，因为我原来办过啊，他就是其他的都不要，你只要有租地的话，说明我有块地，然后呢，我有个办公的点，就这两个地方，然后就可以了啊。然后带上你的这个有效证明啊，身份证明就可以。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左上角可以点个关注，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眼下小麦收获在即，但暴雨来袭，像昨天晚上，像8、9点钟的时候，合肥就下了一场，这个下了一场大雨，是吧？时间大概就在大概有20分钟吗？啊？
0: 叫短期的，一般的
1: 短
0: 这个
1: 时
0: 强
1: 强
0: 度，
1: 降雨，
0: 对，强
1: 这
0: 度
1: 就
0: 天
1: 是
0: 气，
1: 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
0: 这就是太平洋上空的厄尔尼诺现象嘛，它这个整个赤道的这个太平洋的温度偏高，那么暖湿气流提前过来了啊，提前过来就会从北向南啊一过一遍水嘛，这所以说现在其实往年这个时候我们这降雨量是不大的，因为小麦又在收割期，雨很少的，偶尔会出现雷阵雨，今年的雨区一直从北向南推了一大片，这就得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1: 好的，这个中华询问丁老师。

0: 啊，就是丁草胺加便秘黄龙，
1: 对，
0: 或者是丙草胺加便秘黄龙，
1: 对，
0: 啊，这个时候需要带安全剂吗？
1: 如果你田整得比较好，你说不会淹没秧心，不会粘到像这个秧上面，只喷在地上，这个带不带安全剂都可以。我们曾经试验过啊，丁草胺、恶草酮都可以用，丁恶乳油都可以用。
0: 那、好嘞，这个鸡插秧用什么药封闭？但是封闭的时间、就是、
1: 最好是带安全剂，带安全剂它就对稻子没有什么伤害嘛。哎，我们用的丁草胺，如果不带安全剂，它扎根就慢一点，受影响。
0: 好，这丁老师，这个在鸡插秧的封闭上，到底是在这个之前封，还是栽过以后返青活颗以后封？丁老师的鸡插秧今年准备封几次呀？
1: 我建议，如果你的田不平，就像我这个田呢、高低落差比较大，这样的田块，我建议就是坝田之后啊，等这个插秧之前不等两天嘛，等两天把水一排，趁着地湿润，喷着，然后去封闭，封闭完之后插秧，这是第一种方案。那么这种插秧之后的3到5天，就是三到五天以后来个第二次封闭，就是1+1两次封闭，
0: 3到5天再封一次。
1: 对，这样的话封闭效果会非常非常好。可能就是你在田里后期进业除草，如果你除的技术高的话，可能就不要再进业除草了，或者极少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怎么干呢？第二种就是我先按照我说第一次封闭完之后，我等15天左右，10到15天我来个封沙结合，我就让一部分小草出来，然后呢用这个什么五氟黄草胺、青蒲草酯呀、恶草酰草胺加少量迪拜都可以的。这些就是加上我的封闭除草剂，就连封带杀。那个时候，因为你7到10天你要去撒肥料呀，在撒肥料之前来个封杀结合，它出来一部分小草芽，我也不管它，一下给打掉。打完之后了，回上水，把肥料一撒 ，OK。这样的话，反正是两次封闭，你如果第二次杂草没出来，你就封，那么可能后期就好管理一点。如果你来不及，那你就等到7到10天，一部分小草芽露出来了，那你就封杀结合，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两种的方法其实成本都不高，非常低，它就把杂草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鸡插秧今年在这个插秧前后的15天之内两次封闭一定要给它干下去，否则的话，你今年如果真是太平洋上空的厄尔尼诺的现象重，那么淮河两岸如果降雨量多，或者淮河以北降雨量多，你后期不一定有进业除草的机会。所以说呢，我还是给大家提个建议，不管你是水直播、旱直播、鸡插秧、手插秧，一定要早期做好封闭，这是当务之急。万一不给你去进业除草，你打过之后没太阳，那就麻烦了。好。
0: 好的，务必要做好封闭，减轻后期精液除草的成本和压力啊。
1: 对对对。
0: 好嘞，这个。谢谢这个王先生，他说办家庭农场到当地行政服务大厅。
1: 对，
0: 行政服务大厅。
1: 好像那两个字我们不能说吧，这样
0: 是。我们不能说是吧？
1: 对，我刚才故意把。
0: 服务大厅。开心马六说，这个家庭农场有啥好处啊？
1: 家庭农场是这样啊，家庭农场的话，一个你可以有营业执照，你可以对外进行服务，也可以呢自己做一些特色的，然后呢就是县一级啊，市一级啊，省一级的。这个优秀家庭农场它是有扶持的，是有鼓励的啊，是有一定的这个，
0: 就是
1: 这个有一定的扶持，好吧。
0: 就是你都通过抖音来看直播了，你首先能不能找一找豆包问一问，千万说办家庭农场怎么办，现在都是通过网络来了解了，所以你到哪去吃饭，到哪去旅游，都是提前来查这个网络来做攻略了，各位，你现在都能通过抖音来看直播，你为什么不能去下载一个豆包千问啊？就是问豆包，我办家庭农场应该怎么办？豆包都会给你详细的给你介绍，然后你再问啊，办家庭农场有什么好处？哎呀，这个百问不烦呢，你问到我们问多了，我们也着急呢，但千豆包不着急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学会通过网络。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学到更多的科学种田，好不好？下载个豆包，你都能下载抖音了，你不会下载豆包吗？下载个千问吗？啊，健康你可以下载阿福呀，对不对？所以现在都是一个信息的时代了，大家要学会自己用好这些软件，给我们做好服务，对不对？所以这位老马，你还有都问都了解一下，好不好？好，中华寻说比蜜黄龙能用吗？刚才说这个鸡插秧用
1: 可以的，没问题啊。作为丁草胺，比蜜黄龙可以用的，没问题啊。
0: 我们说的丁。

0: 丙便就是便秘黄龙和丙泌黄龙，它都是一大类的，对不对？
1: 对，丙泌黄龙药更猛一点啊，它的安全性稍微
0: 活性高。
1: 对对，它对小苗刚出芽的苗子，反正有点，你这个结肠药没事的啊，可以用
0: 啊、嗯。好，就是一定要了解每一个药剂的特性特点啊。
1: 对对对，嗯。
0: 好，这个橘右田城他说。上一个星期旱直播，第二天就下雨了，没来得及打封闭，过两天天晴了还能封闭吗？
1: 如果草芽出来就或者稻芽出来就不能封闭了，稻子一旦发芽就有风险了，你可以换成这个水直播的封闭除草剂打，可以的啊。
0: 嗯，也有的嘉宾问，就是到这个时候有些草已经冒芽了，
1: 对，冒芽
0: 就是建议能不能用风沙呀？
1: 风沙的话你稻芽关键稻芽出来是多长，现在打五伏的话其实对稻芽是有一点伤害的
0: 哦，
1: 可以也可以勉强使用嘛。嗯嗯
0: 啊，是这样的，就刚才丁老师讲的意思，你旱直播没有封闭，如果它已经出芽了，你可以换成水直播的封闭，因为水直播就是要催芽聚根的。
1: 哎，对对，
0: 你可以选择丙便，是不是？
1: 对，
0: 这个丙草胺便秘黄龙，就是
1: 安全剂的丁草胺便秘黄龙都可以 啊
0: 带安全剂的丁便，带安全剂的丙便都可以，因为它已经有芽了啊。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已经这个出土了，那咱就最好换成风沙，
1: 等到风沙
0: 杀小草芽子的、
1: 嗯、
0: 什么五伏黄草胺呀、青蒲草酯这一类的药啊。
1: 先买些青蒲草酯可以。
0: 对，你具体看它是冒芽了还是出土了，你说的上个星期咱也不能确定，你像这样的气温几天就出苗了呀，
1: 一个星期它是一定出芽了。嗯
0: 啊，
1: 对。
0: 好，他说要等到两叶心再打吗？两叶心那就茎叶除草了呀。
1: 你要是五伏青蒲草的话，我还是建议到两叶期一叶心以后，你要因为这个用早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五伏黄团，对我们这个刚出来小芽子是有一点点这个要害的。就是说我们在南方做的是两叶期的水稻，它叶子都会受一点点要害，但是呢，它对水稻后期生长它不影响，对产量没什么影响。我是觉得。如果草已经出来了，或者是五六天了，你先封一次，你先用丁糖便秘黄龙、丁糖便秘黄先封一次，然后等到水稻两叶一新的时候，然后呢，到那时候再来个进这个风沙结合，它可以控制一部分后期没出的草嘛。第二个的话，这个草也会长得会慢，这是可以的啊，可以，该封你还是要封。
0: 但他说。稻苗出来了，草芽也出来了
1: 啊！你就因为草芽它不是五到七天嘛？
0: 嗯，
1: 它草芽是出不完的，它只出了可能10%左右，剩下的90%的草，你现在封闭还能封出来。那么这个10%我就放它过去。但是呢，我们比如说丁糖便秘黄龙，它对这个现在出来的草芽子是有作用的。你比如刚刚出来的白色的小草芽子，丁糖便秘黄龙对它是起作用的。所以说呢，现在我还是建议你封一次，封完之后了。没出来的草被封住了，出来的草它会一直在生长，那么等到水稻两叶一新的时候，然后你来个风沙结合，一次搞定它也可以的啊，没问题。嗯，这样更加安全，对稻子呢也这个比较友好一点。嗯，
0: 哈哈哈。有一位忍让说是豆包好还是丁老师好，您这真会比，你把丁老师给一个软件比啊，这个丁老师是有血有肉的人。豆包是一个机器，豆包能够百问不烦啊，百问不烦。那个丁老师，耐心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你半夜三更你都可以问豆包，但你半夜三更你就不能去打扰丁老师，对不对？啊，这个你又难以解决的问题，豆包都回答不了了，你再问丁老师不行吗？是不是？啊，
1: 为什么豆包都回答不了，我能回答？
0: 这就是丁老师的高明之处啊！当豆包给你的回答你不满意，你无法判断的时候，你再问丁老师啊。这个说能不能加个微信给丁老师，到种植水稻的时候可以经常请教。丁老师经常开直播，每天开直播，所以你就固定下时间，找丁老师的直播时间，你有问丁老师就回答啊。嗯，好吧。先下载豆包，千问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这豆包很好。我以前我下载了好久我都不用，但我一用我就忘不掉，我现在弄啥我都问豆包。
1: 豆包是、啊、豆包什么呢？是集百家之长。豆包呢，有时候呢，它就是说是个大概率。
0: 哎，
1: 他说的是泛泛的。你要说真正的多精的话呢，还要去追求啊。
0: 对，是的，咱们可以多下载几个这样的这个软件呀、啊，豆包呀、千问呀，都多做了解啊。最终咱们让丁老师给咱做判断，最终咱们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来检验，是不是？是不是各位啊？花生上午种下地的，地里有老草，能打草甘膦吗？你为什么花生播种之前不种？
1: 种下去可以打的，没问题啊，直接打。实在不行，我们给他点面环打一照。那、就是种下去之前，它一个星期以后它才会出来，没事的啊，你打可以的，嗯，高含量的进口的草甘膦啊，不要搞那个杂质低的啊，含那个杂质多的，
0: 10%的，你那个杂质比较多的，有隐性成分的，你别用，
1: 那不能用啊，对，那不能用，
0: 就是你这时候打草甘膦是属于啊，它是属于什么？你这个花生出苗了就千万不能打了。
1: 对，所以说你现在种下去了之后，因为5到7天它会出苗，现在打可以的啊，3天它就钝化了。草甘膦高含量的啊。
0: 你要打要早打，就花生上午种的，然后
1: 下午就打。对，种完就打。
0: 越早越好，不要等到花生出苗了，那草甘膦也会把它杀掉啊。
1: 对，有些朋友种黄豆，说这个小麦壳里现在不出了一部分草嘛，前面讲下去黄豆，我们后面就给它那个打上草甘膦，可以的啊。打完之后，因为它2到3天草甘膦就会遇土钝化嘛，然后呢它不影响你大豆出苗嘛，而且草甘膦危害什么，危害植物的绿色部分，你出来的芽是白的，正常它没什么危害啊，好吧，嗯。
0: 好，有人说马唐第二天就出来了，那比稻子出的还快。
1: 那速度这么快吗？不会的，马唐出草比稻子慢，嗯。
0: 啊，不会是他说、
1: 他看到的时候恐怕就已经出来了。
0: 就现在田里潮湿要等到田干再打吗？刚才打比蜜、黄龙、打丁，不是。就刚才就在这稻芽出来了，上次旱直播，上一周的旱直播，因为下雨没有封闭，现在稻苗出来了，草芽子也出来了，它的现在田里潮湿，要等田干再打吗？
1: 你打封闭疏导就越湿越好，
0: 越湿越好呀。
1: 你那个带有安全剂的这个丁变、丙变，你打就是了，你等干了它这坏了，那它这个酵母层形成不了了，就是湿度好，好吧，湿度大好啊。
0: 好。不要等田干了，就是趁着潮，它的药膜层才能形成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等田干了，你再加多少桶水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水稻的封闭啊，你看水直播的封闭都刮皮水。
1: 对，
0: 要求土壤潮湿。
1: 对，如果后期没有雨的话，你这属于什么？什么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以后再没有水了啊。
0: 小老头说丁老师一问就烦呀，可不是啊，丁老师的性格比我好，比我温和多了，但是你问多了，那人总有烦的时候，对不对？这是人跟机器不一样，我本来问豆包一个问题，他就问要不要我再给你整理一下，要不要我再给你详细的答案，我都烦了啊，别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啊。这个丁老师一问就烦吗？不会吧啊，这个丁老师这个天天开直播，还有每天进步一点点说耽误丁老师睡觉，是，我是说你下载个千问，你半夜里1点2点你不睡，你也问千问，他也不睡，他也回答你，但你不能半夜三更的去打扰丁老师吧，是吧？芝麻阔叶草打什么药？这是比较难的问题，
1: 无解，没办法，
0: 无解。芝麻阔叶草打什么样的药？
1: 没办法。
0: 第一，芝麻只能用金杜尔封闭，金杜尔也只能封尖叶草，所以这个芝麻田的阔叶草无解，没有答案，没有办法防除。
1: 对，
0: 还有，昨天晚上有农民朋友问油菜茶种芝麻，我的大哥耶，你怎么能油菜茶种芝麻呢？
1: 那你就更难治了。
0: 那你油菜茶种芝麻，那出的油菜苗怎搞嘞？
1: 那一地油菜苗，倒是麻烦了，它和芝麻俩蒸水、蒸肥、蒸光。
0: 所以这个不懂就问，咱们在播种之前可以问，就是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实践啊，这是多年的实践来证明你油菜茶不适合种芝麻。
1: 对，
0: 你油菜茶你非要种芝麻，你种玉米不行吗？种高粱不照吗？啊，还有芝麻田的阔叶草无解，就是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没有除草剂可以防除芝麻田的阔叶草，你就是用灭草松也是有风险的，它也没有登记的，所以优芝麻田你如果种芝麻阔叶草你要考虑，这是一个没办法用药防除的问题，是吧丁老师？
1: 是的是的。
0: 高粱地的阔叶草可以用氯氟吡乙酸吧，
1: 可以的，没问题。
0: 高粱地的阔叶草大家先问问豆包吧。
1: 可以可以用。
0: 为什么问一下豆包为啥叫豆包，哎，这个我还没不知道他为啥叫豆包。
1: 豆包是一个就像千问他这个平台。
0: 好久没见说豆包是不能代替丁老师的，你说的对，因为丁老师是有血有肉有实践经验有理论知识的人，而豆包他是把我

0: 一般的草是干不过的呢，所以说呢，只要高粱起来了，后期稍微控下就行了。你不可能把草全部打完的。
1: 丁老师，种插红薯用硅肥可以吗？
0: 可以，因为这个硅肥啊，它可以定义什么呢？定义为植物保健产品，所以说任何植物它都可以用，你包括你种瓜果蔬菜啊都可以用的，没问题。你要是用了那个之后，它的这个杆子，它这个根系会长得更好。红薯的话，它是块根嘛，对产量是有一定帮助的啊，可以的，你可以试一试，没问题。
1: 好，爱在心中说，丁老师，玉米播种后能打除草剂吗？他说的是封闭吗？
0: 播种之后用乙草胺封闭可以，但是呢，如果有老草的话，你用这个灭生除草剂草甘膦加草甘膦是可以打的，这个没问题啊。
1: 就比如说你要是封闭的话，什么乙草胺呀、金多尔呀是可以
0: 对，
1: 的
0: 然后再
1: 啊。
0: 加上草甘膦或者草甘膦，连封带杀，没问题。
1: 就是封杀兼顾
0: 就
1: 了。
0: 是前面播种，后边你打。
1: 对，一定要在出苗之前啊。刚才花生也是这样的话，这有一定的风险，就是你一旦是好过了几天了没打，一耽误几天了出
0: 一
1: 苗
0: 露
1: 了就
0: 芽
1: 不能，
0: 了，完了，对。
1: 一露芽都不行。
0: 对，所以说一个你要盖子，第二个的话你要什么呢？你要前面打，后边你喷。对。
1: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没有播种之前啊，能够清查灭查最好。
0: 那对，那样更
1: 因
0: 加
1: 为
0: 安
1: 那
0: 全。
1: 些老草根系发达，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可能要用量足一点，喷得透一点，要打匀打透，老
0: 对。
1: 草要打透，小草要打到。咱们最好是先灭查，灭查过以后再播种。
0: 对
1: 你
0: 对
1: 不
0: 对。
1: 灭查，你到时候出了苗以后，草大苗小，你都不好搞。
0: 对对对，
1: 我们还是建议更加稳妥的方法是先清查，先灭查，
0: 你
1: 然
0: 打完
1: 后。
0: 之后过个2天，你去播种，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呀，
0: 对。
1: 丁老师，赛虫芹、各菌精、灭菌唑可以拌杂交稻种吗？
0: 灭菌唑好像没登记，赛虫芹、葛菌芹是可以的啊。这个灭菌唑好像没登记在种一剂上面去。你确定你这个是种一剂吗？种一剂好像没有灭菌
1: 一
0: 唑这
1: 般
0: 个。
1: 种一剂都是属于悬浮种一剂，对不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要看一下，如果它是登记在。啊，它这个产品登记在哪个种一剂上？你比如说是奥拜瑞呀、库拉斯呀，它是登记正规的产品，它都上面有说明的，对吧？
0: 这个种一剂严格来说是我们当前农药当中它这个技术含量是最高的一种东西了。它
1: 对，它里。
0: 既要透气，还要包裹的均匀，既要有效果，还要持下期，还要长，既要驱鸟，它还要防病。所以说，等等，它这个
1: 它
0: 附
1: 对
0: 属的
1: 加工工艺要求比较
0: 对
1: 高。
0: 对对对，你而且它主要还是对刚刚出的萌芽这个芽子安全。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既要时效期长，还要药效好，还要安全。所以说这个种一剂这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都能用的。我就经历过很多的朋友，有个别的朋友他干嘛？他就搞普通的药，就去在这个种子上拌完之后就种，他烧芽了。所以这种现象是很多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用专业的登记在种子上的才可以使用，因为种子刚刚出芽之后它是非常弱小、非常脆弱的，是不是？千万不要这个去偷什么偷机取巧、偷工减料啊！一定要种一剂，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们还是要选择正规的种一剂，
0: 正
1: 虽
0: 规
1: 然
0: 的，
1: 买着贵，但是用着放心、安
0: 对对
1: 全。比如
0: 对，
1: 说我们说的库拉斯呀、麦舒平呀、奥拜瑞呀、什么四冠呀、藤收呀，
0: 对，
1: 这些正规的这个种一剂嘛，护身符呀，对不对？
0: 哎，对对。
1: 就你说这个灭菌唑，它是不是有没有在种一剂上登记？您自己看一下好
0: 灭
1: 吗？
0: 菌唑好像种一剂上没有这个药，好像没登记。
1: 好，这个刘子鹤他说水直播两叶一心用什么除草剂？
0: 水直播两叶一心啊，
1: 水
0: 两
1: 直
0: 叶一
1: 播，
0: 心有一部分草其实已经露芽了，这个时候可以两叶一心是这个吴黄草胺、全大型青蒲草酯、恶露仙草胺不能用啊，那个两叶一心就用5伏青蒲草酯。因为既能打百草，它又能打千金子，然后打完之后了，你或者同时带上什么呢？带上这个蜂蜜除草剂，叫蜂砂结合，这个方案是很科学的，甚至或者怎么干呢？或者是这两天没有水，我先把5伏青蒲草打下去过之后，因为我水排掉了嘛，过个2天看草黄了，再回上水撒肥料，再把蜂蜜除草剂拌在肥料里或者细土上撒下去，这样的话连蜂带砂一次搞定，这可以的啊。
1: 好嘞，王师傅说，我刚打了卡丁，下了点小雨，有影响吗？
0: 影响不大，没问题。下了
1: 小
0: 小
1: 雨
0: 雨，
1: 影响不
0: 只
1: 大。
0: 要不积水，只要不长期积水，没事啊。
1: 种田人说，水直播、旱直播拌种用云台素，每千克拌多少斤杂交稻种？
0: 正常一亩田用个2克吧，一亩田整个的，一亩
1: 我
0: 田
1: 还是
0: 整个
1: 建
0: 的
1: 议您能选择庇护拌，就
0: 对，
1: 用庇护。庇护
0: 对，
1: 它里面虽然有云台素，但是云台素内酯不能替代庇护。
0: 对。
1: 庇护那东西实在很好，但价。

0: 格也实在贵，你试一试用两克避货，咱们半种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它是不要管多公斤啊，一亩田的种子就用两克，
0: 两克
1: 一亩田你三斤、五斤、十斤都用两克。
0: 你能买到避货用避货啊，避货避水蓝天的避，保护的货，这东西很好，用它来拌种很好。它虽然里面含有云台素，但不是市场上的云台素就等于避货，您不要混淆。那云台素多便宜，那避货多贵，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试试看。我建议你用避货，别省这些钱，不能省的该省的要省，不能该省的千万别省。
1: 它这个激素的东西你要永远记住了，它不是营养，它是在种子萌芽的这个瞬间，它是一个启动剂，就像发动机启动液是一样的，冬天你启动不了，那么它这个启动液，那么它是在种子一旦萌发了动起来了，其实它用不用这个它就无所谓了。因为种子萌发的原理什么呢，原理就是体内产生了生霉素，就是种子在萌动的过程吸足水分了，吸足水分，自己水分的40%左右，就是水稻种一般是30%到40%嘛，吸收自己的重量的1/3左右，那么它的种胚就会萌动，那么淀粉就会分解，这个时候种胚萌动的原理什么呢，就是体内产生生霉素了。那么我们这个庇护里面它是有生霉素的，它可以让种子快速的种胚，快速的萌发，那休眠种子也让它萌发了，所以呢它可以打破休眠，让出苗快一点，这就是庇护的神奇之处。那么云台素呢，云台素就慢一点，它比那个赤霉素速度就慢，但是庇护里面呢大概是云台素、赤霉素、银德益生，对吧，是这三种。所以呢它的因为这个庇护它的原理什么，是和植物正常旺长的时候它体内三种激素的水平是按那个比例来的，它比较切合植物的正常生长，这个是比较它的科学性就在这里。
0: 好嘞，玉米11片叶子可以打阔叶草吗？你有点打太迟了吧？
1: 可以戴防护罩打。
0: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玉米3到5片叶才是除草的最佳时间。
1: 对，
0: 玉米的3到5片叶，如果你过了5片叶，都6片叶、7片叶、11片叶了，你戴保护罩吧，别喷到玉米茎杆和叶片上，戴保护罩，定向保护喷雾吧。
1: 它这个11片叶打呢，它有两个风险
0: 啊。
1: 第一个就是除草剂一旦超过这个6片叶之后，它不小喇叭口期嘛？它11片叶它已经大喇叭口期了，那已经开始形成这个籽粒了。第一个就是风险可能对玉米的生长会受到抑制。第二个什么呢？12片叶是属旺长期，你不管怎么打，你用无人机去打，下压风场会把叶子折断，所以说这个就风险比较大嘛。现在如果折断两个叶子，玉米它会减产的。所以说现在你打的话，我建议，因为11片叶子已经1米多高了，你只能从下面了。
0: 一定要从下面戴保护罩，定向保护喷雾，不能喷到玉米苗上。
1: 对，
0: 你就是其他的农民朋友，你种下播玉米一定要记住，当玉米3到5片叶，它这个时候对除草剂不敏感，正是你除草的关键时候。
1: 对，
0: 你超过了6片叶除草，那可能就容易导致玉米受到要害。
1: 因为6片叶以后，玉米就进入拔节期了。它叫小喇叭口期，形成
0: 也就是进入生殖生长期了，是吧？
1: 它就转换了，就是生殖生长发现它就形成这个穗子的就那个棒子的行数了就是6到8叶期是形成行的，那么10到12片叶的时候呢，它是形成每一行当中穗粒数的，所以呢这个粒数的，所以说6片叶子以后完整叶之后，玉米严禁使用除草剂，你用的话对它你说没有伤害，隐性伤害会有的。
0: 你说6片叶就开始形成行了，
1: 6到8片叶定行
0: 啊，
1: 10到12片叶定粒数，定行长。你比如说玉米14、16、18，对吧？它这个全部它双行，那么6到8叶期就是定行数的啊。那么10到12片叶它就定每一行的粒数的啊，大家就这样记住就可以了。所以说呢，这两个期间是不能乱打药的。你打不好药剂，因为除草剂很多，它是激素类
0: 的。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别乱用哈。再次下播玉米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要么打封闭，不打封闭3到5片叶茎叶除草。
1: 对
0: 啊，茎叶除草超过6片叶进入拔节期，进入生殖生长，那么
1: 它对药剂敏感，
0: 就对药剂敏感，容易伤到玉米。
1: 而且大家记住5光6毛，5片叶子呢是光光的，这个叶子油亮得很，它粘不住药剂。说这个玉米3到5叶期为什么可以打除草剂呢？因为玉它这个叶子就像那个荷叶一样，它这个叶子你打药剂它都淋下去了。那么第六片叶子上面是毛茸茸的，大家可以查玉米自己查，如果查到那个叶子是毛茸茸的，这片它就是第6片叶，如果那个叶子叶鞘出来了，对不起，从那时候你不能打除草剂了，因为它能沾到药了，所有药都喷在上面形成药膜了，它可能是吸收的药剂多，对它的这个影响就比较大，记住5光6毛啊，这些东西是。

0: 很有意思的东西。
1: 这个开心马六他说，家庭农场可以贷什么无息的贷款吗？您能不能问问？
0: 可以。
1: 你能不能问问豆包，问问千万你再办。好嘞，就是有那么多的信息，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在网络上可以去查。我们希望大家用好这些软件。
0: 家庭农场属于一个农业企业啊，它是可以按照企业去管理的，这个没问题啊。
1: 是的啊。你肯定，你家庭农场肯定有优惠的一些东西啊，
0: 对对对，
1: 有一些好的政策往它倾斜。
0: 哎，对对 对, 对、
1: 啊，好嘞。王先生说玉米除叶剂，爱玉优除草怎么样？对夏季啊，玉米的茎叶除草剂爱玉优是来自德国拜耳的，也是很好的一款茎叶除草剂。你按照时间节点去除草，对夏茶按照合理的用量、推荐的剂量去使用，对夏茶没有影响。啊，爱玉优是来自德国拜耳的啊。豆包说王庄在汇合以北啊，王庄我也不知道王庄是哪里啊。
0: 固镇王庄就在汇合以北，对的。
1: 那豆包回答的正确呀。
0: 固镇王庄是吧？王庄在汇合以南，在那个怀红星河以北。那个豆包就定位稍微偏差了一点
1: 啊，
0: 偏差了
1: 啊。人也回答的不倦的，这完全准确。豆包它是综合网络上的一些材料，对不对？
0: 因为我们固镇有个很有名的叫王庄镇全国花生市场嘛。
1: 王庄花生市场。
0: 对对对，那个比较有名的，它是在汇合以南，在怀红星河以北。
1: 好，我们这边油菜地都是种芝麻油菜，马上就死掉了。
0: 都是种飞行队。油见油，对吧？两头愁。所以说你这个油菜。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这个油菜，它需要是有料作物，它需要大量的硫，叫平质元素。你种了个芝麻，它还需要，说它两个就属于远缘的近，这什么远缘的这个叫重茬，所以说它两个种的话，你后期芝麻不好管理的，不是说你那地方都种芝麻就对，都种芝麻可能也是错的，你再延续这个不对的啊，我不建议这么干啊，比你那个快草很难除的，你这个油菜苗出来了，你芝麻地你怎么搞？你要等到伏天，伏天油菜会死亡，但是等到伏天你这个芝麻就吃了，是吧？吃了不好。
1: 是的。强盛说迪拜恶作轻浮可以和林斯科混用吗？
0: 迪拜恶作轻浮可以的。可以
1: 哈。启文他说定远种大豆可以吗？什么时候种？
0: 定远种大豆建议现在不能种啊，现在是半夏大豆，6月15号以后啊，建议今年6月15号以后再播种。大豆玉米啊，这个夏玉米夏大豆都在6月中旬以后，好吧。
1: 也有人说现在除了夏玉米不能播，其他都能播了。
0: 大豆现在播不好，因为什么呢？它是55天开花嘛，它开花之后它到60天70天正好高温天的时候，那个时候结荚，它这个荚成功率太低了，而且容易霉啊，长霉，所以说我是觉得还是要吃一点。
1: 就是说大豆开花填山沟养虾，
0: 对对对，
1: 就大豆开花的时候能够有适宜的湿度，
0: 对
1: 啊，对吧？
0: 对，而且呢，而且温度不能
1: 不要高温，不要高温，
0: 不能太高啊，不能太高。对，大豆它也山羊肉它比较喜欢这个温度，但是也不能温度太高的啊。特别是下面接这个荚的时候，它这个荚在高温天它也不能成。
1: 好，他想问这个硫酸钾复合肥每亩用多少？大豆呢？它有是豆科作物，它有根瘤菌固氮，其实它不需要肥太多。
0: 大豆田是这样的啊，大豆田一生需要2次氮肥，一定要记住啊，大家可以拿下本子记一下嘛。就像我张老师这样，大豆田一个是在这个这叫复叶，它不是三个叶子然后展开，它叫复叶嘛，在5片叶子之前。它是需要氮肥的，因为什么呀？它要形成根瘤菌，因为在形成根瘤，它一开始5片叶之前，3个大叶之前它没有根瘤菌的，说5个叶子以后它的根瘤菌它逐步形成，在形成根瘤菌的时候它需要氮肥的，所以说底肥带氮肥是非常合理的。所以说种这个大豆，大家要讲这个科学性嘛，讲底肥，你比如说我带3个15的复合肥，我带40斤50斤，这个没问题，这个是可以的。第二个呢，第二个虚氮高峰期就是开花期。大豆开花期，它的根瘤菌只能提供自身氮肥的用量的40%，剩余的60%还是从土壤当中吸收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一亩田追个25斤尿素是没有问题的。说这两次，你说40到50斤复合肥加初花期20斤尿素，一共加起来60到70斤肥料，这个是对这个大豆增产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好吧。
1: 好嘞。 有成问水直播，硅肥湿底肥是锥是湿底肥好还是锥肥好？
0: 按照硅肥的这个用这个原理来说，底肥用比较好，因为它可以对这个土壤进行改良嘛，这是硅肥的作用。但是现在也有个缺点，在哪里呢？你会发觉你硅肥用多了之后，它出来这个小草呀，
1: 小草也会吸收，
0: 庄稼吸收，小草它也吸收，
1: 那小草长得也旺，
0: 小草吸收，小草就短短粗胖乎乎的，你一般的除草剂打不掉的了，就是它自己抵小草抵抗力强了。那么你要想安全的话，我还是建议第一次除草，除草完了之后然后再用，这样的话你既躲开了这个杂草吸收，第二个的话还给你减这个降低了这个除草的难度。
1: 那就是和反清分解肥和尿素一起拌下去撒也行，对吧？
0: 对对对，要叫分解肥啊，分解肾气撒就可以啊。反清分解肥也可以。
1: 灭茶几天后能播种作物？
0: 那看你是用什么药剂。
1: 又如果用草甘膦呢？
0: 草甘膦2-3天啊，最多就是杂质多的，它需要5天时间啊。
1: 草甘膦呢？
0: 草甘膦2-3天就可以了。如果是好高含量草甘膦，3-5天，好吧？你就这样大概算一算就可以了。
1: 爱在心中问丁老师，玉米播种前打什么除草剂？灭茶吧。
0: 播种前用灭茶嘛，草甘膦加草甘膦。
1: 我们说的灭茶，也就是草甘膦呀、草甘膦呀、敌草快呀，对吧？
0: 对。
1: 或者加一些，比如说高效钙草能啊、乙索夫草醚呀、金葵合灵这一类的，灭生除草也就这一类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内吸加触杀，
0: 对，
1: 先灭茶。
0: 张老师手上有那个灭环，你可以直接下载，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
1: 好，这个丁老师，水稻旱直播，底肥氮磷钾怎么施？要带颗粒硅锌肥吗？
0: 水稻的旱直播施肥，那么第一个，底肥，如果你追求的是产量1300斤左右的产量，那么底肥3×15的建议80斤，建议80到90斤左右啊，不要超过100斤，因为你追求产量是1300斤嘛。如果这个品种特别抗倒，我追求产量高，我可以用到100斤啊，80到100斤之间。3×15的复合肥，其他肥料别带，因为你带了硅肥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刚才说它有风险。那么第二次施肥什么时候呢？就是水稻2叶1星期你要除草，除完草之后了，等再回水就3叶1星了。3叶1星期你要撒苗肥的时候，可以带硅肥，可以带尿素啊，这样的一次撒下去20到25斤，然后呢提苗，可能在20天到25天之后，水稻就完全封行了。封行之后就烤田，烤田结束再搞点钾肥或者高氮高钾的复合肥都可以啊。一底两锥，这就是这个旱直播的这个施肥方案。
1: 好，顺其自然。黄先生问：旱直播4天了，还能打二甲戊磷和比密黄龙吗？
0: 4天了，如果你上水4天了，肯定不行了。如果是这个4天了，你才上水2天，你比如说中间它下雨，它没下透。这样说，如果稻子没出芽可以打啊，稻子出芽就不能打了
1: 再说什么？再说一遍，如果是
0: 他这个4天，他不一定4天，他不一定上4天水的。你比如说我是这个21号种的，我可能23号我再上，22号才上水，就从上水那天算，如果有4天，基本上这个稻子就发芽了，你打二甲戊磷就有风险了，可以换成重丁磷。如果稻子没出芽可以打，没问题。
1: 如果没上水就可以用。
0: 对，你要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把稻种扒出来看一看嘛，它没出芽就没问题。对，我现在就怕磷。
1: 就是二甲戊磷一定是播着干这个叫甘籽播种，播后盖籽没有发芽，没有出芽，对不对？
0: 有人他就抬杠，他说，那它在底下发芽了，我喷在上面它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关系啊，二甲戊磷在土层表面打了，正常情况下需要2天时间，土壤才能把它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之后了，你这个稻子从里面钻出来它才安全。所以说你现在，你比如说我今天喷了，明天稻子出来了，不行的，它对稻子是有一定危害的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啊，我估计你4天的话，如果上水没4天是可以打的，这个没问题，因为出苗它需要1个星期吧，可以。
1: 远离尘埃说，300斤杂交稻种需要多少半种剂？
0: 300斤正常的话半种剂啊，一斤种子的成本也就4到6毛钱，大概5毛钱，你自己算，对吧？这个正常一斤种子1.5毫升的药剂，就是1毫升到1.5毫升，建议1.5毫升的种一剂去拌一斤种子，大概率现在流通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在2毫升之内都安全，好吧？
1: 就是你看你买什么种一剂，按照推荐剂量去使用哈。
0: 它是100斤种是吧？100斤种就300毫升，大概是300毫升的种一剂。好吧。
1: 几片叶追肥，这是问的啥呀？你问的是玉米呀还是水稻呀？
0: 三叶水稻，
1: 你就多打两个字，人累着你呀、啊！你问别人问题还能省则省，你真是的。

0: 三叶一心啊，玉米六片叶，小喇叭空气啊，好吧。
1: 人情地方说，市面上的云台素真的有用吗？有个主播说云台素是油菜花提取的，市面上的香不香？不是所有的云台素都是什么油菜花提取的啊？那你想多
0: 了。现在我跟你说实话，你现在一亩田的油菜花去提炼，可能只提炼个十几克的样子。说呢，真正市场上油菜花提炼的你用不起的。现在它来自于生物源，来自于细菌的这个。
1: 那都是很多都是人工合成的。
0: 哎，对，衍生物，另外还有人工合成。云台素的原理，其实你要会用的话。
1: 我就建议你用庇护，它比云台素好太多了。
0: 对对对。
1: 你用庇护，除了贵没毛病啊，咱们拌种的时候用两克庇护就行了。
0: 也不要太贵吧，它现在3.5块吧。
1: 三一克3块。
0: 啊、哦，3块那还
1: 一克3块左右，可能2克是5块，有6块的啊。
0: 对，那
1: 就是你不要相信谁随便说什么油菜花提取的，不是所有的云台素都是从油菜花提取的，那得费用多高，那得成本多高呀？
0: 那我得种多少油菜？
1: 对吧？有的就是人云亦云，你就跟着忽悠你的啊。好嘞，这个庇护您可以使用，它倒是一个好产品，除了贵没毛病啊。
0: 对对对。
1: 嗯、特别是在这个拌种方面，用2克庇护就行了。
0: 嗯嗯。
1: 玉米3到5叶打除草剂能不能加助剂？
0: 可以加助剂。
1: 你只要背上喷雾器，你就加助剂。你所有的作物防病治虫和除草，只要背上喷雾器，你就一定要加助剂。
0: 对。
1: 助剂是提高你的农药利用率呀。你除草剂，你让这个除草剂在叶片上粘得住、粘得牢、渗得进、铺得开，它的效果才好，是不是？
0: 对。
1: 就你打到草上，你打到这个防病治虫，打到这个叶片上。你这个除草剂打到草上，它也在草茎杆叶片上，这个粘附性更好，渗透铺展粘附啊，粘得住挂得牢，这个在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的问题就等于防病治虫和除草，只要背上喷雾器，一定要加助剂，加助剂不仅仅防高温的蒸发，耐雨水的冲刷，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好了，我们已经进入下半段了，我还在这。在上半段的哈，我们要进入下半段的节目内容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年您的水稻种子买了吗？今年您的水稻种子买了吗？今天已经到了5月26号，水稻的播种啊，我们说水稻的直播啊，这个移栽要陆续展开了，水稻的直播都已经开始了，从5月15号就可以了啊！进入我们下半段的水稻品种的推荐。
2: 讲技术。湖南亚华农业课堂，
1: 好，说品种讲技术，
2: 说品种讲技术，湖南亚华农业课堂。
1: 好，这个再多一个问题，自得其乐问137天的生育期的做基插秧，现在育秧晚不晚？
0: 现在育秧稍微晚了点，但是还可以啊，有点勉强了啊，在合肥以南可以，
1: 它应该在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0: 应该在5月上旬左右育秧比较合理。
1: 对，它应该是小麦茬吧？这应该。
0: 那现在它小麦茬现在育秧它都迟了，一个月掐秧，它就到7月初了，6月底了啊，6月底其实有点迟，勉强吧，
1: 芝麻可以种了吗？
0: 芝麻现在种可以的，芝麻开花节节高。
1: 啊，玉米现在能种吗？
0: 玉米种有点早，夏玉米现在半夏玉米不好，
1: 好，韭菜割掉，芝麻能不能种？
0: 韭菜割掉种芝麻我也不建议，韭菜也是一种品质元素要求比较高的，它对硫元素吸收高，所以说呢，我觉得韭菜过了种芝麻，你不能点点玉米吗？点点大豆都可以。
1: 啊，去年种的芝麻慢慢死。
0: 油菜茶种，我跟你说，你的问题会很大，根腐病、基腐病、虫茶带来的元素缺失都会很严重的，所以说呢，这个叫。油菜茶去种芝麻
1: 啊，
0: 自己给自己带麻烦。
1: 好，我们不建议油菜茶种芝麻。第一，有自生的这个有这个油菜苗出来，你这很难搞。除了油菜苗之外，就阔叶草也很不好搞，就是油见油，见面稠啊，因为它们都是油料作物，它们对某种元素的吸收都是相似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建议这个油料作物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瓜？这个油见油，见面稠，瓜瓜瓜见瓜，这个就是不要重茶啊！这不是重茶的问题，都同是一类的油料作物，它们所需的一些元素也是相似的。
0: 相似。
1: 哎，
0: 对，比较相似。
1: 丁老师，我的小秧前天收了5纺布，昨天我就看到有小蛾子排卵了，能看到叶上面有虫卵，请问什么时候可以打药？
0: 那就是二化名嘛。
1: 二化名，今年秧苗上有很多二化名。

0: 虫卵吗？
1: 对，暗化莓今年虫卵很多，我上天去看了不少类，所以说呢，暗化莓今年我们要加大这个防治力度，要重视起来，重视起来啊。
0: 好，这个小麦站着发芽怎么办？不能，没办法是吗？
1: 我没有办法，它发芽。按理说，种子一旦成熟，你给它水肥光喂，它肯定会发芽的，它是自然规律，我们是没办法的啊。你说，用什么药剂抑制它发芽？这个基本上很难的啊，很难的，就等于违背自然规律嘛。
0: 好的，如果还没有买水稻品种的，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有请亚华主播雅茹来向我们做推荐，雅茹。
2: 农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了两个产品，然后这两个产品呢，米质都是非常不错的。第一个呢，叫维敛优8549，这个品种是一款中稻，也可以作为麦茬获取播种。它的全身育期是131.8天，株高在1米2左右啊。典型特征呢，就是穗大粒多，结实率高，而且这个品种呢，抗刀温病。耐高温、耐低温啊，维敛优8549呢，我们建议大家播种时间是尽量在6月10号前给它播下去啊。那我们像江淮之间油菜茬、小麦茬的粉丝可以选择它去做直播了。然后8549，我们刚讲到米质啊，它是我们在中稻、高产中稻里面米质最好的，最高能达到2级优质稻啊。然后第二个叫龙津优4013。4013呢，它的生育期就短一点，是125天。它的米质是1级优质米，而且4013啊，这个米呢带香味儿，非常好吃。我们之前给它定位就是说给它做口粮，然后这两年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订单稻，就是大面积种植，包括回收。所以大家如果是大面积播种，选择4013是最稳妥的。那4013呢，我们今天晚上是有赠品活动。待会儿在8点半的时候会给大家上链接。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今天晚上直播间去买的话，价格会非常划算。
0: 好的，还没有购买这个，还没有购买水稻品种的，可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账号不存在说玉米大豆、玉米带状种植能用金多尔封闭吗？可以，我曾经去看过一块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的试验田，可以用金多尔进行封闭啊，玉米、大豆都可以啊。什么旱直播要带新肥吗？这些中微量元素肥尽量在早中期用下去啊。你可以用它做底肥，也可以在早期的时候追肥，尽量在前中期用使用完毕，一定要在拔节前。要么你就做底肥用下去，要么是追肥的时候，比如说追反清分解的时候，反清分解肥的时候，把它和尿素一起带下去。好嘞。玉米现在能种吗？请关注我抖音啊，我在2天前发的抖音，玉米现在能种吗？现在种玉米叫半夏玉米，首先。等你的半夏玉米播下去以后，等到芒种6月10号前后，如果出苗了2、3片叶子，正是灰飞虱传毒引起粗缩病。因为小麦收割过以后，是灰飞虱没地儿吃了，就会转移到你的玉米苗上来进行危害，刺吸枝叶传播病毒，引起小矮子病。还有一个，你就是它，现在播种也容易导致抽穷时遇高温天气。好嘞，我们接下来。马上半个小时以后就要挂链接了，我们请假如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做好准备。今天给大家第一有1级米啊，龙津优4013，对不对？
2: 是的。
0: 还有2级米维两优8549。另外我们的3级米亚两优思苗已经基本上要告一
1: 收
0: 段
1: 入完
0: 落。
1: 毕，没有种的了。
0: 有如果需要的还有一些库存
1: 我们
0: 吗？
1: 好像仓库里还有一点点，很少。但是呢，
0: 还。
1: 如果有需要的找我们啊，好，
0: 亚
1: 找我们
0: 乃
1: 张
0: 优
1: 老
0: 思
1: 师啊。
0: 苗就不挂车了啊，如
1: 对，
0: 果
1: 那300-200斤那就不要
0: 就
1: 管，
0: 不多了，就没办法挂车了。如果您还是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主播
1: 对。
0: 好，这小麦3、4代能做种吗？
1: 小麦3、4代可以做种。关键是你别搞杂的太多了，那而且北方的这个稻花黑麦草都满了，一定要注意它的芽率，注意它的纯度，好吧？
0: 好，这个板砖哥说加助剂是什么？助剂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助剂咱们过去什么用什么？用
1: 简单
0: 洗
1: 的
0: 衣
1: 来
0: 粉
1: 说，
0: 呢？用洗衣粉呀、柴油呀，就是增加你的农药的利用率，它粘附性更好。
1: 可以用4个方面，叫粘得住， 粘得牢，
0: 铺得
1: 开，
0: 伸得近，
1: 对，长得
0: 开，就是这个助剂会把你的农药带着在叶片上给它铺展开，然后渗进去，然后渗透性更好，
1: 然后防雨淋，
0: 然后防雨淋，防冲刷，就是粘得住，挂得牢，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啊。但是有人更可，有人很可笑，他说我打过杀虫剂以后，我过两天再打助剂，那就没用了啊。
1: 过两天再打助剂，
0: 助剂只能助你的农药一臂之力啊，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它就是助剂，帮助你的农药发挥作用和效果。就像过去最早咱们用洗衣粉，
1: 对，
0: 它粘在上面，你这渗得进，粘得住啊，挂得牢，
1: 对
0: 啊，耐雨水的冲刷啊，这
1: 就
0: 是
1: 让这个药剂啊，在这个叶上展开，就像一层油膜，油光光的，哎，非常好看，
0: 嗯，
1: 打。要不然它是水珠子。
0: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稻种，稻种和稻种啊。那个今天的稻种这个规格销售，马上上链接有什么样的一个？哎，好像还有6.8这个优惠券。
1: 优惠券
0: 啊，请雅茹主播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天优惠券。
2: 嗯，好的。然后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右上角就有一张6.18的消费券，大家可以今天晚上先去领券。待会我上链接之后，大家去拍的话，价格在我们优惠的基础上还能再减，等于是双重福利啊！大家都可以在右上角，就是有一个6.18消费券，红色的部分你可以领到。然后今天晚上两个产品呢，都是米质比较好的，那8549是二级优质米，但它产量更高。那生育期也更长一点，是131.8天。如果要播的话，我们尽量是在6月10号前播下去会更安全。那大家如果是油菜茶、小麦茶，在这个播期内能选择的话，优先考虑8549。8549我们对外价格是40元一斤，今晚直播间的话呢，我们买20斤大概在35，买50斤以上大概在33，超过100斤的跟我讲，我们给到最低是30，就是8549的价位就是30多。然后第二个品种叫龙金优4013，它是一个一级优质稻，也可以做双晚稻，也可以做麦茶，全生育期只有125天。那这个品种的话就可以晚播一点，包括6月20号、6月底前播都没问题啊。它是一级优质米，带香味儿，而且呢这个米呢非常好卖，到各个粮站呀、米厂呀都特别好卖的啊，因为它长宽比只有3.6，碎米很少，整斤米率高。然后龙金优4013我们的价格是30块钱一斤，然后今天晚上它的力度比较大，买20斤送5斤，买50斤送15斤，就我们到手大概算了一下，20斤以上大概是24块钱一斤，50斤以上大概是23。如果你此时再叠加我们刚刚讲的6.18的消费券，那可能会更低啊，所以大家先去领券，待会我们还有10来分钟时间就把链接挂上，大家如果去买的话又有赠品，然后又能减钱，是双重福利。
0: 好，根据情况，因为这个龙金优4013126天，你要在江淮沿淮可以种到6月15号，对吧？
2: 是的，
0: 能种都种到6月15号都可以，而且它的一级米啊，耐高温，米质比较优啊，米质比较优。快乐 SBC 他说什么？半种用半种每亩用庇护2克，还要加其他的吗？我们种一剂主要是杀菌杀虫种一剂啊，杀地上地下害，防地上地下害虫，防种传土传病害。庇护它只是作为其中一个调节剂，是促根壮苗的，它既不是杀菌剂，它也不是杀虫剂，它也不是营养剂，它就是促根壮苗的，所以庇护只能放在其中。有人说我上茶有除草剂的残留，我比如说种过结田稻，打过结田药的，你可以用庇护，但是一定要加上杀菌剂、杀虫剂。我们说的库拉斯呀、四冠呀、奥拜瑞呀，人里面都是杀菌杀虫种一剂，什么赛虫芹、苯格赛嘛、苯米甲环唑、铬菌金、赛虫芹啊，这大家一定要记住，种一剂。
1: 种一剂的初始根本还是防病防虫，
0: 防病防虫的。
1: 那么这个东西呢，这个其他东西都是
0: 这庇护是顺带着，
1: 对，延伸它的作用，可以壮苗呀，可以打破休眠呢，可以让苗子更加长得更加整齐好一点，对吧？哎，
0: 对，就是你不能说用了庇护其他就不用了，它也治不了虫，
1: 不能防病，不能防虫，
0: 它也防不了虫，它也防不了病，它就是促根壮苗的啊。
1: 对对对，
0: 结田药能和除草剂一起用吗？
1: 结田药本身就是除草剂，
0: 结田药本身它不就是除草剂吗？先生，
1: 什么除草剂了？
0: 你买结田药你都不问清楚吗？就是你的结田药就是配着这个结田稻来进行除草的，
1: 对，
0: 你还要加什么除草剂呢？你如果再加除草剂，你买它这个结田稻又有啥意义呢？
1: 他现在这样，他的假养啊，
0: 打不掉了，
1: 有些草根本就干不掉
0: 啊，不也干不掉，再加上这个再加上除草剂啊，
1: 对，他有的他还配敌畏
0: 啊，种芝麻光死怎么办？这个，
1: 大概率说就是你冲茶或者是远缘冲茶导致的根腐病，或者是积水导致的，这个是无解的，没办法。一个芝麻你要包衣，种子包衣。第二个的话一定要控水，芝麻它怕盐。另外呢，你千万不能冲茶，你这个一旦冲茶是没人能把它搞好的啊，这个没办法。
0: 你要是种芝麻光死，你就别一条道走到黑，你就不能换换种其他的吗？你就不能是种种玉米吗？种种高粱吗？你还非就非要种芝麻了，不种它不行啊！哎，种芝麻光死，这个光就显示出你种一
1: 豆啊，
0: 你不能改一改吗？换一换吗？哎呀，
1: 甜豆玉米都可以。
0: 水稻第一遍药什么时候打？
1: 水稻没有什么叫第一遍药。那么，如果你田里面是再生稻，是早稻，现在已经全田进行这个分界旺期，或者这正在烤田，一定要防好。这边就是第一遍药，因为烤田期嘛，我要打好二化敏，啊，稻飞虱、白背飞虱，同时要注意什么蚊窟病啊、稻蚊病等等的防治，这就是第一遍药。如果你的秧田准备插秧了，那么第一遍药就是送嫁药。所以说什么叫第一遍药，这个就很难说了，对吧？你苗子不一样嘛，有的还没种呢，哪来第一遍药、啊、
0: 好，
1: 看苗情、嗯、
0: 这个哪有加助剂，您在我的橱窗里找一找，有个叫急增助剂，
1: 植物油助剂
0: 啊，急增植物油助剂，您可以先试一试好吗？
1: 大连雾梅啊。
0: 好嘞，这个黄老邪淮南的，他说我是淮南的，我想旱直播小麦茶要多少天的生育期？
1: 你什么时候种，关键是你淮南的，你什么时候能播下去。
0: 那不管哪一个，龙金 U40013、微两 U8549、亚两 U4苗不都可以种吗？
1: 龙金 U40013 它这个
0: 淮南
1: 这个8549132天，如果你真是拖到这个6月15号以后种的话，风险大了。
0: 你他为什么要拖到6月15号呢？
1: 但是他
0: 淮南，我觉得他小麦收割他不可能在6月15号啊。
1: 你
0: 不讲那么多，你就是6月10号之前能种下去，就选择这几个品种就行了。
1: 都可以啊。
0: 咱不要把简单的问题给它复杂化了。6月10号之前都可以选择主播推荐的这些品种。那这几个品种各有什么样的特点？播种量是多少？哪些是米质好的？哪些是抗倒强的？我们请雅茹主播再介绍一下。
1: 嗯，
2: 好的。我们的今晚啊有两个品种，一个是叫维脸油8549，它呢生育期长一点，131.8天，那它相对的产量也会更高一点，然后它米呢是二级优质，所以这个品种呢我们都建议大家，因为是中稻嘛，如果你想创造高产，肯定是要尽量早播，能在5月份播，别在6月10号以后。所以大家看时间，如果你的田能在6月10号前整出来，能撒播下去，你就去购买8549，它大概产量的话是在1400-1500斤。以及以上啊，就1400-1700这样子，它确实是属于叫高产水稻里面米质最好的，米质好的水稻里面最高产的。所以维脸油8549呢，比较适合大家还是想选择中稻的人去种植。它的抗性就是耐高温、耐低温、抗稻瘟病，而且也很抗倒。所以大家种这个品种，我们今年也推了很多。今天晚上他下单的话呢，我们对外是40块钱一斤，那大家买呢，在直播间20斤以上大概在35块钱，50斤以上大概每一斤在33块钱，超过100斤的话，我们能给到最低30。所以大家在30块钱价位，想选择一个又高产、米又好、抗性又强的，选择维脸油8549是最佳的啊。第二个品种呢叫龙金 U40013，它的生育期短一点。它只有125天，然后呢产量大概就1200-1300斤干谷每亩啊，产量呢就是在优质稻里面还是算比较高的，偏稳产型，然后它的米呢是最好的一级优质稻，所以你后期卖价会很高。今年我们跟很多的米厂、米企包括粮站啊，我们合作的都是这款水稻龙金 U40013。今天晚上它的价格是买20斤赠送5斤，买50斤赠送15斤，每一斤都是按30块钱的。然后大家可以先去领个券，我们的右上角有个618消费券啊，你们领完券之后还能减钱，然后你们买20斤我们还有赠品，它等于是又减钱又给赠品啊，双重福利。那龙金 U4013 我们大概划了下来的价格，20斤以上是24块钱，50斤以上是23块钱啊，因为作为一个一级优质稻，只有它的价格真的是非常低了，我们家很多其他的一级优质稻稻种价格都40，它呢今晚大家20多就能拿到。如果是考虑做口粮，或者说是大面积种植，都放心去拍4013，我们对外就是做一些大型的订单稻啊、回收的呀等等啊。所以这两个品种还是各不相同的，时间上来得及，6月10号前能播，那尽量选择8549。啊，兼顾高产和米质。如果时间是必须等到6月15号到6月20号，甚至更晚，那你一定是选4013是更适合的。这是它两个品种的一个区别。 待会儿呢，我们还有5分钟就会上链接，大家可以先去领券，在右上角有一个618消费券，人人都能领啊。领到券之后。

0: 后，不管你减多少，有的人是减能减80，有的人能减100多，对不对？不管减多少，我们有赠品啊，就是你买1斤，我们可买20斤，我们送5斤，有赠品。然后你同时还能减钱，是双重福利。所以现在这个下单，这段时间下单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就今天晚上下单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好的，各位，根据您的所需所求，选择适合您的水稻品种。我们今天给大家配备的这个有一二三等啊，一等啊，这个一级米、二级米、三级米都有啊。一级米那就是龙晶优4013，126天的生育期啊，这个米质优，好吃，而且耐高温。二级米呢是微两优8549，它的综合抗性表现不错，在抗倒呀，在抗高温方面，表现相对不错。三级米呢是亚两优思苗，由于亚两优思苗库存极少，所以它没办法上链接了。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还是可以
2: 还有个三两百斤，
1: 大概300斤左右
2: 对
1: 吧。
2: 对对，赶快找我
1: 对
2: 们
1: 对
2: 要。
1: 对，就没有上链接了啊。
2: 对对
1: 这
2: 对。
1: 个还有300斤左右，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亚两优思苗。或者关注我们的主播啊，关注我们的主播，亚两优思苗最后就是属于甩货了啊。这个能不能叫最后清货了？清货了，清货了啊！
2: 清库存，清库
1: 清库存，清库存啊！就是因为还有300斤，它上不了链接了啊！就
2: 存。
1: 是，啊，它是从其他转过来的，是不是？
2: 对，
1: 啊，就是上一周已经是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又从其他这个又转过来的，所以现在就清库存了。我们亚两优思苗所剩货源不多，
2: 已经结束了，对，
1: 所
2: 基
1: 以
2: 本
1: 大
2: 结
1: 家
2: 束。
1: 如果需要的话，还剩最后的大概300斤左右，可以
2: 从
1: 和
2: 今天
1: 主
2: 可能
1: 雅茹。
2: 是，对，今天可能是最后了，下周就不会再销售亚
1: 对
2: 两优
1: 对，
2: 思苗
1: 和
2: 了，没
1: 主
2: 有
1: 播
2: 了。
1: 雅茹取得联系啊。
2: 对，
1: 三
2: 对对。
1: 级米亚两优思苗呢，它是你要是求抗倒、要产量，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你就选择亚两优思苗。它的特点是抗倒、产量好，而且分界也好。如果你要想留口粮道，你就选择你就选择龙晶优4013啊。如果你想，哎呦，我又想要抗倒，又想要产量，那你就选择介于他们两者之间的微两优8549啊。他们的生育期都是龙晶优4013生育期最短126天，亚两优思苗生育期132天，而微两优8549的生育期131天。所以在江淮、沿淮区域，6月15号之前播下去都可以啊，尽
2: 对，
1: 量的是在6月15号之前播下去，
2: 对，
1: 是吧？
2: 它这样的，你要超高产的，它就是亚两优思苗，你要既高产又优质的这种叫高产嘛，
1: 那就
2: 那
1: 微
2: 就
1: 两优八五四九。
2: 那就是8549，我就要普通大家的产量，我要一级米好吃的，那就龙晶优思苗的。所以这三个品种各有各的特点，
1: 对，龙
2: 对，
1: 晶优4013126天，它最大的特点是米质优，但是，
2: 耐高温一级，
1: 米质优耐高温啊，
2: 它
1: 米
2: 今
1: 质
2: 年
1: 优
2: 的
1: 耐
2: 苗。
1: 高温，但是它就是米质放在第一位。有人说
2: 对，
1: 哪个品种最好，看你的所需所求。如果你第一要求就求米质，你就选择龙晶优4013。

0: 所剩不多，现在马上就要清、啊、清库存了。
1: 今天这个龙晶403和8549是有的啊、嗯，可以下单啊，没问题。
2: 对，
1: 哎、
2: 那我教一下大家怎么下单啊。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4: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5: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4: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蹲久了为何腿发麻。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不养阳，冬天徒伤悲，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那也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呼吸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都经历过这样的瞬间，蹲厕所的时候看消息、打游戏、刷视频，转眼呢十几分钟过去了，起身的那一刻腿脚仿佛不是自己的，先是麻木沉重，紧接着是一阵刺痛，就仿佛千万只蚂蚁在爬，要过好一会儿才能够缓过来。这背后呢，其实是神经血管系统一次短暂的故障。如果把神经比作传递信号的电缆，将血管比作输送血氧的管道，脑部就是接收指令、反馈信息的指挥中心，整套系统连贯运转，我们才有正常的感知。那么蹲下来的这个姿势的时候啊，下肢高度屈曲，大腿与小腿挤压腘窝。

0: 大腿根部，在这种状态下呢，血管和神经同时受压，股动脉、过动脉等下肢主要血管会受压，血液呢无法顺畅的流向小腿、脚部，还有神经组织，得不到充分的氧气和营养，慢慢的进入到低功耗状态。坐骨神经啊等等一系列的关键神经呢，被肌肉骨骼持续的挤压，就好像是电缆被弯折掐紧，这个电信号的传输啊就变得慢而卡顿。那随着这个蹲下来的这个姿势时间的延长，神经缺血缺氧加重，信号传导异常，脑部呢就接收不到腿部常规的触觉、痛觉这些反馈，暂时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感知双腿的状态。那这个阶段呢，神经还在硬扛，只是信号断断续续，表现为腿部的开始出现轻微的麻木发沉。但是呢，因为麻木感不强烈，很多人呢会忽视身体的提醒，继续的保持蹲的这个姿势。那么所以在起身的瞬间啊，腿部的压迫呢突然解除，这个管道瞬间畅通，血液快速的涌向缺血的下肢，神经呢重新的获得血氧供应，同时电缆恢复舒展。之前呢被阻断积压的大量的神经信号啊，会一股脑的没有秩序的冲向脑部，脑部呢突然接收到一堆混乱的信号，没有办法精准的解析，这个时候呢就会把它解读为针刺感啊，像蚂蚁爬的这种感觉，还有强烈的麻木感。那经过几分钟的活动之后呢，神经信号逐渐的恢复有序的传输，血液流通区域平稳，脑部理清所有的信息，麻木感呢也会慢慢的消退。除了久蹲，咱们生活当中呢也有不少的情况啊，容易引发这种生理性的麻木，像久坐、翘二郎腿、长时间的盘腿坐，还有睡觉的时候压着胳膊等等，只要是固定的姿势持续压迫神经血管，都会出现类似麻木的这种感觉。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咱们比如说握空拳、轻敲，或者是小幅度的活动一会儿麻木的部位，促进血液的回流，就可以加速恢复了。想要从根源上告别生理性的麻木啊，那关键呢还是在于减少压迫。一个是控制压迫性的姿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上厕所尽量控制在5分钟以内，那如厕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脚底下垫个小凳子，让膝盖略高于臀部，减少神经血管的压迫。大腿与躯干呈35度角左右，使直肠呢处在自然垂下的状态，来缩短排便的时间。二是优化我们的姿势，日常呢避免像翘二郎腿啊、盘腿啊这些姿势，腰背挺直落座，双腿平放，避免受压。那需要注意的呢是，不是所有的麻木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是要警惕一部分的疾病的风险，要及时的就医。像单侧下肢放射性麻木，从腰臀部向大腿、小腿、足部放射，伴随腰痛、腿软，多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所导致的。那还有呢，像远端对称性发麻，伴随疼痛、感觉迟钝，常常呢会见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突然出现一侧的腿、手同时的麻木，并且伴随口角歪斜、言语不清、头晕，要警惕脑卒中、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麻木如果说持续不缓解，起身活动半个小时以上啊，仍然是麻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没有压迫的时候频繁的发麻，也有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等等相应的问题，提醒您要多加的留意，及时的就诊。好，以上内容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不养阳，冬天徒伤悲，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的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以及啊我们的啊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的李春颖医生。
0: 李主任，我们说现在呢也正式进入到这个夏季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进入到夏季，咱们这个春夏养阳的这样一个中医理论，应该说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很多老百姓也都了解一部分。但究竟这个春夏天怎么来养阳呢？今天我们也是请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其实咱们先从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起吧。咱们老百姓常常说啊，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夏吃姜是不是就跟我们比如说平时说的这个夏天要养阳是一个道理吗？
2: 对，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夏季养阳这个概念。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很注重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也经常会听到大家说我们夏季要进行养阳我们说的春夏养阳呢，它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养生的理念，那么出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是指在夏季阳气外发，但是我们体内相对于虚寒的这个时节，我们可以通过饮食、通过起居、运动等多种方式来保护和补充我们的阳气，来维持我们身体阴阳的平衡。那么养阳呢，也就是要顺应这种自然的规律，采取合理的一个生活方式，保护和增强我们人体的阳气，使身体保持温暖来抵御外邪的侵袭，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它是一句养生的谚语，那么也是强调了我们要根据这个季节的变化来选择食物，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那么夏吃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春夏养阳在饮食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那大家都知道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都喜欢吃点冷饮啊，吹吹空调啊，都比较贪凉。那么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是浮于我们体表的，实际上我们的脾胃还是相对比较虚寒的。那么一旦吃了这些生冷的东西，或者是吹空调吹得太多，那么就会使我们阳气更容易被耗伤。所以在夏天吃一点生姜呢，因为生姜它是温性的我们吃点生姜，一方面可以起到这个温中驱寒，然后改善我们体内虚寒的这个状态，那么防止因为贪凉引起的脾胃的一个虚寒。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体表的阳气的生发和舒展，来有助于我们进行养阳。
0: 所以冬吃萝卜夏吃姜，这个夏吃姜还是很有道理的哈，也是对应了我们中医上常说的春夏养阳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2: 的
0: 基础。
2: 对，
0: 那这是我们首先从这个咱们中医角度理解了一下什么叫夏季要养阳啊。那具体夏季怎么养，我们接下来也会请李主任一的来给我们说道说道哈。那您是来自呼吸科的专家，就想问问，那对于咱们呼吸科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像慢阻肺啊、哮喘啊，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看到有不少家庭也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些病患，是不是这一类的疾病其实到了冬天就很容易出现病情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夏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养阳这样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来尽可能的能够到冬天来临的时候使这些疾病能够平稳的度过呢？
2: 对，因为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我们肺它的一个生理特点呢，我们把它形容为华盖。就什么叫华盖呢？它就像古代皇帝出行的那个盖子一样，其实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是位于 五脏六腑的最上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华盖。那么肺的一个特性呢是外合皮毛，开窍于鼻啊，和外面的大自然是相通的，所以外界环境就如果外邪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那么首当其冲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啊，所以一旦出现阳气不足啊这些情况，那么最容易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所以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在秋冬的时候，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或者是流感或者一些病毒比较流行的季节，那么最容易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呼吸道，导致呼吸道很多一些基础疾病，像刚才说的慢阻肺啊、哮喘啊、慢支啊，这些疾病会出现病情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
0: 嗯，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像冬天常见的一些这个疾病，其实在我们当下这个季节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夏季养阳、冬病夏治等等这些方法来帮助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啊。
2: 对，
0: 我们常说这个夏季养阳也是利用夏季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气候特点，那基本上是要到三伏天这个时候了。
2: 对
0: 啊，三伏天天气非常的热，但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害怕中暑等等，因为天气太热了就不敢出门。想问问今天也求教一下李主任啊，咱们老年朋友在三伏天如何在家里进行养阳，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一些方便在家里操作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您能推荐给大家的？
2: 的确，因为三伏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这个时节，很多老年人啊，他是不愿意出门的，在家避暑。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家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来养护我们的阳气。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饮食方面啊。那么在夏季的时候，虽然天气很炎热啊，但是我们还是大家说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避免一些过度生冷啊、过度寒凉或者一些生冷的一些海鲜，尽量还是不要吃，或者是尽量少吃。那么在烹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葱、姜、蒜、花椒这些温性的香料，那么来起到这个温中散寒、行脾开胃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平时喝水呢，也尽量不要喝凉水或者是冰水啊，尽量喝一些温水，或者一些淡的一些茶水，并且可以适当的少量的，频次稍微多一点，因为夏季出汗嘛，容易耗伤我们的津液，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自己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茶饮，比如说在夏季适合的就是姜枣茶。那么也可以起到这个振奋我们的脾阳、驱寒、驱邪寒气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在饮食方面。
0: 嗯，
2: 那么其次呢，就是虽然是在家中我们避暑，那么也是可以在室内进行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运动的啊，适合老年人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打一打太极拳啊，做一做八段锦啊，或者一些有慢性肺部基础疾病的患者，可以在家练一练这个呼吸功能的一些锻炼啊，比如说简单的做一做呼吸操啊，做做腹式呼吸、缩唇呼吸啊这些。那么如果在天气比较凉爽的清晨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也可以适量的在户外进行运动。那我们运动呢是要掌握一个度，就是要以身体微微发热或者是微微汗出是比较适宜的，一定要避免大量的一个大汗淋漓的一个情况，因为汗出的过多反而会损伤我们的津液，耗伤我们的阳气这是在运动方面。那么还有就是情志方面，因为夏季天气很炎热大家的心情也是像这个天气一样比较心浮气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适当的要舒缓我们的情绪，我们可以听听比较舒缓的音乐或者阅读练练书法通过这些方式来保持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那么避免这种大喜大悲耗伤我们的心神和阳气，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心静自然凉。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在家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中医的养生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在家自己进行一些简单部位的穴位的艾灸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好选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关元穴 啊，在脐下三寸，那么选择足三里，在外膝眼下的三寸，以及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这些部位啊，做一些艾条的一个艾灸啊，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温补阳气。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采用一些艾水来进行泡脚啊，这些都是可以在家操作来帮助我们养阳的一些方式。
0: 嗯，那也就意味着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动起来，帮助自己在炎热的三伏天进行咱们夏季养阳这样的一个工作，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健康啊。
2: 对对，
0: 好，
2: 就是对于在家不适合外出的这些患者如果大家外出比较方便，那么想寻求更好的一些夏季养阳的方法，那就可以到医院了，我们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些更加专业的一些治疗。
0: 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冬病夏治就是帮助大家在夏季进行这个夏季养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稳住这些疾病，在冬季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冬季？有哪些疾病是咱们特别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呢？
2: 对，与我们说所谓的冬病夏治，那么冬病呢，指的就是在这种冬季容易加重或者是容易诱发的一些疾病。那么这类疾病最主要的一个代表的就是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支气管哮喘啊、慢支啊、慢阻肺啊等等，还有一些人一到冬天就特别容易频繁的感冒到冬天手脚冰冷啊、畏寒怕冷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但具体适不适合呢，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就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疾病都是适合的，我们要去辨证一下，就是基本上我们是辨证它要是属于气虚阳虚，或者整个是一个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是适合冬病夏治的。那么反过来，如果它是一个阴虚是一个热象比较明显的这类患者，那是不太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患者会说，哎，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症状，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像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不仅咳嗽，而且咳浓痰、咳黄痰。那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经验就会觉得，这个咳黄痰就是等于说身体有炎症或者是上火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对于像这样的一些病症的一些朋友的话，适合做冬病夏治吗？是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这样，就是身体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火上浇油，或者是上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冬病夏治有可能就会火上浇油呢？
2: 对，所以我们做冬病夏治的时候，还是要根据每个患者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一些患者咳黄痰，那如果他基础是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他咳黄痰、咳浓痰，那有可能是处在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加重期存在这个感染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要经过治疗以后，等到他的疾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再让患者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个治疗。
0: 就是说处在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期，
2: 对，
0: 其实是不太适合的。
2: 对，
0: 那比方说像比如说这种肺炎，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时期？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做吗？
2: 肺炎其实我们大部分认为肺炎它都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那么常见发烧咳嗽咳痰胸痛这些如果在这个肺炎的急性期，比如说你还在发烧，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适合做冬病夏治的。
0: 嗯
2: 啊，如果你的肺炎啊是在一个月以前得的肺炎，那么现在处于这个肺炎的身体的一个恢复期、
0: 康复期。
2: 哎，对，如果是在一个身体的恢复期，那么通过辨证论治啊，你适合做冬病夏治，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所以我们不论是什么疾病，我们要分它是在一个急性期，还是在一个病情的缓解期，或者是稳定期。
0: 嗯，
2: 还要再进一步的来进行辨证论治，就是它啊适不适合做冬病夏治啊，并不是统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0: 嗯，或者像我们呼吸系统也有一些慢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慢阻肺，或者是慢性的支气管炎啊等等，这些患者甚至可能也有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些患者啊，比如说已经出现了一些这种呼吸衰竭，或者是这个呼吸相对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些病患啊，那对于这部分的病患还可以通过冬病夏治来调养吗？
2: 就是同样的道理，就不论是什么病，比如说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就算他是因为我们慢阻肺三大并发症之一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慢性的呼吸衰竭啊，如果他病情的确是比较重，长期合并这种慢性的呼吸衰竭，但是呢他最近的病情是相对于稳定的，是处在一个疾病的稳定期，并且呢他是这种属于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群，也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啊。但如果他可能最近正好感冒发烧了，那么呼吸衰竭出现了一个急性的一个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先以稳定他的一个原发病为主要的一个目标，先把它疾病稳定下来，那么后续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再进行这个冬病夏治的治疗。
0: 嗯，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对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进行冬病夏治，那哪些情况可能还是要暂缓或者是暂停冬病夏治啊。那说到冬病夏治，其实这两年随着大家对于中医的这个热衷还有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也发现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冬病夏治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方说我一说到冬病夏治，很多朋友就说，哎，那不就是贴三伏贴贴嘛，那这个三伏贴现在应该说也是广为人知了哈。
2: 对
0: 啊，但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嘛，就是到底这个三伏贴它是怎么起效的呢？这怎么贴贴这个相关的这个穴位，咱们就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来预防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呢？
2: 嗯。其实三伏贴它的整的一个治病的原理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春夏养阳未病先治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0: 嗯，
2: 那么所谓的三伏贴啊，大家都知道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来进行贴。那么三伏贴呢，三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么也是阳气作为旺盛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的腠理是开泄的，毛孔是舒张的，这个时候进行贴敷呢，它的药物更容易吸收，使自然界的阳气和人体的阳气呢相互呼应，更容易激发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阳气，那么增强这个驱病散邪的这个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三伏贴选的穴位也很重要。我们基本上比如拿我们呼吸科来做例子，我们选的都是一些背腧穴和一些督脉上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大椎啊、肺腧啊、脾腧啊、膈腧啊、肾腧啊。那么选择这些穴位，比如我们督脉，我们就督脉它是主一身之阳气的啊。那么通过这些穴位，那么药物刺激到这些穴位以后呢，就可以激活我们的经络的气血的运行，那么通过经络的传导来调节脏腑的功能，那么实现这个扶正驱邪、调和阴阳的一个目的。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三伏贴的这个药物。那么三伏贴的药物呢，选择的都是一些辛温走窜的一些药物比如白芥子、细辛、甘遂、生姜这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它的性呢就是比较辛温比较走窜，那它的特点呢，就是更容易透过皮肤来渗透，能够更好的渗透皮肤，更好的通过温通经络，那达到这个散寒除湿、化痰浊瘀的这一个效果。那么直接作用在我们的局部的穴位，也可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血液循环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的一个功能，来改善我们整个脏腑的一个状态。所以三伏贴它实际上是我们认为它是这个药物、穴位和天时，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一个协同下共同达到的一个养阳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老慢支好几年了，说夏天呢不咳不喘，但是呢特别怕风怕空调，一吹就后背发凉想咳嗽，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进行调理吗？
2: 就是这位朋友的描述呢，就是比较像我们说的比较是属于气虚或者是阳虚的这一类人群啊。那如果是见风就咳啊，怕冷怕凉，那么这种虚寒的体质呢，那么就是我们说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可以。

0: 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对于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帮助大家来预防冬天好发的一些疾病。但是李主任，我发现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去年他贴了三伏贴了，但是似乎感觉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1: 的确，就是因为门诊也有一些病人会反映到这个问题，说我去年贴了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分析一些原因啊。首先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患者他是否适合做冬病夏治。
0: 首先是是否适合。
1: 对，如果你的体质比如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一个体质，是个热象比较偏盛的体质，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做了冬病夏治，可能会得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就是你的体质适不适合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贴的时间对不对。我们说三伏贴，三伏贴一定要按照我们规定的这个时间来进行贴敷。那么有些患者他也是按照时间来贴的，但是我们门诊很多患者他说，哎，我白天太忙了，我没有空，他等到下班来贴。就很多患者晚上9-10点钟他跑到医院来找你给他贴冬病夏治啊，我们也以前也经常遇到过。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尽量是跟患者解释是不适合贴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贴这个三伏贴也要顺应我们阳气的一个生发的规律。我们为什么让患者尽量在上午或者是正午的时候来把这个三伏贴给它贴掉呢？因为就是在阳气啊，它是在一天当中是在上午和正午的时候是在生发旺盛的这个阶段。那你如果不在这个时间段贴，到晚上来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已经不足了，这个时候再贴可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所以你贴的时间不对。那还有的病人，我们可能让他比如说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你来贴，但他可能工作忙啊，或者是各种出差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推迟的时间太久了，比如说推迟了一个星期以上，就是没有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贴，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疗效。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也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贴了啊，但是他贴完以后他不忌口啊，贴完以后立马去吹空调啊，立马去吃冰棒啊，去喝冷饮。那么这些呢，你虽然贴了这个三伏贴，但是你反复的这种受寒邪的这些刺激，那么效果也是不好的。尤其是我们在临床看到一些长辈带着小孩来贴，他可能会哄他说，你贴完我就给你买冰棒吃。其实我们在当时也会让这个家长就尽量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反而会影响这个贴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敷贴它毕竟不是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它只是辅助治疗。那么我们贴的时候也是要按疗程来的，并不是说什么灵丹妙药我只贴一次就能特别特别明显的效果。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就至少要连贴3年啊，我们至少3年是一个疗程，可能这样贴下来效果才会越来越好啊。那么还有一些少部分的人群，他可能就是对这个药物不是太敏感啊，也有一部分的人群。所以这个冬病夏治也不是说100%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好的效果的啊，但是对于总体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就是也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积累。
1: 对对，是的。
0: 同时体质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而且我刚才听李主任说，就感觉这个时间也其实是特别的有讲究的。
1: 对，
0: 咱们为什么选择冬病夏治在三伏贴来进行治疗，就首先是一年当中这个阳气最旺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同时在一天之中咱们也有这个阳气最旺盛的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敷贴，可能像
1: 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嘛。
0: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有讲究。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说比如说当天去不了，那可能隔个1-2天都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推迟的时间太长还是会有影
1: 响
0: 的，
1: 影
0: 响
1: 疗效。
0: 对疗效会大打折扣
1: 的
0: 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在贴三伏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去注意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才能够让冬病夏治它的疗效发挥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么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养不养阳，冬天徒伤悲，那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前面呢，李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夏季怎么养阳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冬病夏治是我们夏季养阳的一个帮助大家调理身体来预防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李主任，在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当中，应该说在咱们老年群体当中，慢阻肺的人群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也算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了啊。
2: 对，是的，慢阻肺，包括现在你看国家工卫也把慢阻肺纳入到这个工卫项目之一了，也就是说明这个慢阻肺其实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慢性疾病。
0: 那如果我们坚持比如说做3年的这个冬病夏治，对于慢阻肺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说的话，是不是能够减少咱们冬天比如说住院或者是发作的频次？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数据能够跟大家说一说的？
2: 对，因为慢阻肺的患者，我们说如果他辩证是属于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啊，他如果坚持至少3年以上的冬病夏治，那么他的整个的生活的一个质量是能够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从他的症状方面，那么慢阻肺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咳嗽咳痰和活动后的一个胸闷气喘。那么经过规范的这个冬病夏治以后呢，他的这些症状可以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啊。其次呢，还有他的急性加重的次数。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为什么一到秋冬天就容易加重啊？他一旦加重以后呢，就容易反复的一个住院的一个治疗。那么这种反复的急性加重呢，对患者的肺功能也是一个打击，就是越打击他的肺功能就会越差。那么做完冬病夏治以后呢，他就会症状得到缓解，那么进一步呢，他就会减少他这个急性加重的这个次数，那么患者的肺功能的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啊。那么患者他就会觉得自己这个日常活动的能力改善了啊。比如说平时我只能在家里面走一走转一转，那但是做完冬病夏治以后呢，他可能觉得哎，这个犯病的次数减少了，那么人身体觉得轻松了，他就会愿意到户外啊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那么他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质量呢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0: 那在冬病夏治期间，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比如说因为会涉及到长期用的一些相关的药物嘛，比如说像一些吸入制剂啊等等这些药物，像这些药物是可以停一停吗？还是说还是要坚持咱们医嘱继续的使用呢？
2: 在冬病夏治期间，如果慢阻肺的患者他平时长期吸入一些支气管扩张剂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让患者一定要坚持原来的这个用药的一个方案的啊。因为慢阻肺它是我们气道的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吸入一些的西药是治疗我们这种气道炎症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些药物啊，那么也是要长期坚持使用的一些药物。那么冬病夏治呢，对慢阻肺患者来说可能是属于一个锦上添花啊，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这个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改善肺功能，但是呢它不能代替西药的这些作用啊。所以在治疗期间西药是一定要同时使用的，千万不能停。那有的人可能擅自停药以后，它就会导致他症状的加重，那么甚至呢急性加重以后需要住院治疗，这样子对他的肺功能呢就是再一次的打击。
0: 所以反而得不偿失了。
2: 对
0: 啊，不要自己随意的私自的停药。
2: 对，我们说中西医结合， 配合起来效果是更好。
0: 好，说到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和相关的一个症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这个人群也比较广泛啊，就是我们常常最近一段时间也会听到有一些朋友在冬季常常会出现顽固的慢性咳嗽，那针对于这部分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咱们适合冬病夏治吗？
2: 慢性咳嗽其实也是呼吸道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很多朋友也受到这个慢性咳嗽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它适不适合做冬病夏治，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我们中医治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要辨证论治啊。如果这一类人群它是属于我们辨证刚才说的气虚啊、阳虚啊，整个是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啊，他慢性咳嗽，那我们是比较适合做冬病夏治的。那么反过来呢，他不是不属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体质，那我们也就不建议他做冬病夏治。还是要辨证论治为基础。
0: 要辨证论治啊。
2: 对。
0: 那除了咳嗽，还有就是咱们的哮喘患者可能也问的比较多，或者是来咨询的比较多。哮喘患者是都能进行冬病夏治吗？还是说也是需要辨证论治呢？
2: 同样的，就是我们中医的治病，最基本的就是要辨证论治。我们可以同病异治，也可以异病同治。那么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辨证啊。只要它的症是符合我们冬病夏治的这个症的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冬病夏治，而不拘泥于它到底是治扩呀，或者还是哮喘呀，还是慢支啊，或者是慢性咳嗽呀。只要它的症型是符合的啊，我们都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
0: 那这个症型咱们老百姓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初步的判断吗？比方说有朋友就说，哎，我一到冬天特别容易感冒，可能一个冬天都能够感冒个三四次，自己也觉得自己身体相对比较虚弱，或者有朋友说我一受风就容易出现咳嗽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就能够归到咱们适合冬病夏治的人群当中呢？
2: 对，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啊，一见风就咳嗽啊，特别容易感冒啊，其实这些我们从临床上看，大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气虚的这种体质的人群啊。那么这类人群除了刚才说的一见风就咳啊，一受凉就感冒，那么平时呢还会觉得可能气短啊、乏力啊、没有精神，或者是稍动一下就出现汗出比较明显啊。这种情况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啊，这种可能属于气虚。那么我们说的还有一位人群，阳虚的人群呢，那我怎么自我判断呢？就是这类人群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容易怕冷啊，他可能会觉得吹一点凉风就觉得很凉啊，或者是平时手脚冰凉啊，这一类可能我们的女性朋友更容易出现这种，也可以自己判断一下，这一类人群他可能舌质是比较淡比较胖啊，自己摸一摸脉啊，脉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弱的啊。如果实在是自己没有办法判断，那就可以到医院寻求医生的一个专业的帮助。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平时容易嗓子干痰黄，想问一下他的体质是不是属于热性的体质，还需要夏天养阳吗？
2: 如果只有嗓子干和痰黄，那要看一下他这个还有结合他的这个舌苔还有脉象来综合判断一下啊。也有可能他是一个慢性咽炎的一个患者。那么如果单纯从这个症状来看，可能是属于一个偏阴虚或者是偏火旺的这个人群啊。如果是属于这类人群，可能就不太适合过度的来养阳。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个健康问题。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家人有哮喘，夏天不太敢开空调，但是呢又怕热睡不好，想问一下有什么调养的办法吗？
2: 那么夏天天气炎热，如果实在是一点空调都不开，可能的确 他可能觉得受不了啊，太热了，而且的确影响患者的这个睡眠以及他的日常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开空调，我们要注意一些方式和方法啊。比如说你的一个是温度的调节，空调不要打得太低，我们一般26到28度左右啊，这样室外的温差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其次呢，你可以在这个哮喘患者的房间不要开空调，可以开外面客厅的这些空调或者隔壁房间的空调，让他的凉气呢慢慢的疏散到他的房间，也就是说不要空调对着直吹啊，通过这种发散的这种方式，让这个凉气啊进入到房间，来降低这个房间的一个温度。那么最后呢，就是你开空调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空气的一个湿度啊，太干燥对我们的呼吸道也不是很友好，要定时的这个开窗通风这样子。
0: 就是说我们一旦开空调，也不是说完全让家里处在一个密闭的这个环境之下，咱们也需要定时的开窗通风，让
2: 空气
0: 流通一下，这样可能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更友好一些。尤其是可能我们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朋友，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甚至我们前面说到了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朋友，那我们冬病夏治是锦上添花，帮助大家来调养身体，预防冬天疾病频繁的发作，甚至是需要去医院住院啊。那除此之外的话，那李准，我们中医上除了这个一些中药啊这样的一些药材的使用之外，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养是不是也是属于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您今天能不能也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方面、生活方式方面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饮食啊，这个穿衣啊，包括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空调的使用的问题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生活上还是要通过饮食啊，刚才说的啊，饮食啊，他的穿衣啊，以及运动啊，各个方面来共同的来养护我们的阳气啊。那么首先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说，虽然天气很热啊，大家很贪凉，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建议过多的食用这些生冷的一些西瓜呀，比如说冷饮啊，或者是这些生冷的一些海鲜呀，都尽量少吃啊。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葱姜蒜这些辛温的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固护我们的脾阳，来进行散寒除湿啊，这是饮食方面。那么穿衣方面呢，我们说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保护一些重点部位，不要受凉啊，比如说我们的后背啊，我们的脖子啊，我们的腰啊和脚啊，这些部位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宁可热一点，也不要让它反复的一个受凉。这是穿衣方面。那么运动方面呢，刚才也说过了啊，我们在运动方面要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比较缓和的运动方式，那么达到这种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并且运动的这个时间段要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说天气稍微比较凉快的时候来进行啊，就是避免这种大量汗出的一个情况。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的孙女3岁反复的得肺炎，医生说他是肺脾两虚，他想问一下可以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吗？另外还想问一下可以带孙女去游泳吗？听说游泳能增强体质，但是也有人说水凉会伤阳气。
2: 3岁的小朋友啊，如果我们辨证是属于刚才您说的那种啊，肺气虚、脾气虚啊，属于这种体质的呢，我们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啊。但是如果他之前没有做过，我们建议患者呢，可以先到医院去先做一次，看看他适不适合做。还有就是因为小朋友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我们还要让他试贴一下，看看他对这些药物包括膏药这个反应怎么样，能不能坚持下来做啊。如果能坚持下来，那我们也是建议是可以做一做冬病夏治的。那么尤其是儿科，大家如果了解我们医院，应该知道我们医院儿科到冬病夏治那是人气最旺盛的一个地方。
0: 孩子也比较多，
2: 对，很多小朋友都去做。因为他毕竟 这个操作比较简单易接受，不需要吃药，不需要打针，很多小朋友还是能够接受这个治疗的方法的。
0: 但是也要看孩子本身的一个体质的状态，如果说适合的是可以去进行的。
2: 那么对于游泳呢，的确就游泳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但是呢对于三岁的小朋友来说，可能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下水温啊，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可能还好，如果在冬季的

0: 你要游泳的话，肯定要选择一个些恒温的泳池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每次游泳的时长，可能在水里不要泡太长的时间。
1: 嗯，好，这是一些相应的一个注意事项啊。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嘛，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本身皮肤也比较娇嫩，所以可能要留意的很多方方面面的啊。那对于我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还有包括像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其他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这个三伏贴会存在，比如说我敷贴的部位有这种过敏啊，或者起泡啊，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吗？如果说遇上了，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其实，三伏贴以后，是的确有一部分的人群他，会出现这个贴敷的部位起泡的一个现象。其实这是在我们，在三伏贴的这个过程中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具体，需不需要对这个水泡进行处理？那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如果它这个水泡比较小，比较清亮，并且呢，它没有明显的发痒、发痛，皮肤没有明显红肿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它这个可能皮肤比较娇嫩，是药物包括这个贴敷的这个膏药对皮肤的这个刺激所导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就不要去抓破它，不要去把它抓破的容易感染。我们还是保持这个水泡局部的一个干燥，它可能自己慢慢就会吸收就会好啊。但如果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皮肤是个过敏的体质，那么贴敷以后它的反应比较大啊，比如说它的泡比较多啊，比较大。那么伴有明显的这个瘙痒、红肿或者热痛的这种情况，那么甚至有的病人他可能忍不住的抓，那局部都出现了这种溃烂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到医院啊，到皮肤科或者是到呼吸科啊，把泡给它抽掉，然后局部要进行消毒啊、敷贴啊这些，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三伏贴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怎么来进行一个处理啊？好，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如果说敷贴那天感冒了，还可以继续敷贴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敷贴过程中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处于感冒的一个急性期，就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你的感冒症状比较重伴有发烧这种情况，那我们是不建议进行贴敷的这次贴敷就可以暂停一下，等到你的感冒完全治愈或者缓解以后到下一次贴敷再来进行贴。
1: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一到夏天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气短，稍微动一下就出虚汗，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气虚吗？可以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吗？
0: 这个情况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气虚的这个体质比较符合。如果是自己不太放心判断的话，可以到医院找我们的医生给你专业判断一下，大概率是一个气虚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
1: 嗯，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李准给大家再说两句哈，就针对于咱们呼吸系统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咱们现在可能也饱受呼吸健康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在针对于夏季，我们进行这种夏季养阳、冬病夏治，最后有没有什么建议再给大家？
0: 就是大家在夏天，我们要利用这个自然界的一个阳气来保护我们人体的一个阳气那么做好这个阳气的防护，来抵抗我们自身的一个增强我们的抵抗力那么作为养阳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进行冬病夏治。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冬病夏治它并不是神药，我们做冬病夏治一定要贵在坚持并且要辨证论治，你要适合去做，我们就可以坚持做。那么，夏季呢养阳呢，它也不是我们说的让你去特别的一个受罪的一个方式，而是我们是保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在冬天能够安稳的过冬这是我们春夏养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1: 夏季养阳，冬病夏治，帮助大家预防冬病，在冬季可能 更多的困扰大家，这是目前我们可以用到的这样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调养身体。当然到底哪些人群可以做，也是可以事先咱们先到医院去进行咨询，先了解自己的一个体质类型进行辨证，然后再开始进行相应的一个敷贴。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的这些干货，希望对大家在夏季维护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健康起到作用和帮助。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2: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0: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1: 嗨，
2: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2: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3: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4: 我们全家一起去。
15: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16: 护士，我是。
17: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8: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19: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13: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谢人，感谢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交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00-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雀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欢迎光临，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0: 动手！
1: 一、二、三、
2: 四、
3: 五、
2: 六、七。
0: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东南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0: 别过去啊！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0: 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不一样？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赵西乡啊，哎哎哎哎哎哎！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

0: 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食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咪。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接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0: 默默地舍不得你们了。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1: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出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贝，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信生意好，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1: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0: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片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艘客机、半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对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

0: 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1: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0: 这可怎么办呢？
1: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2: 一棵树，
1: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2: 两棵树，
1: 真棒，三棵树，
2: 三棵树，
3: 百棵树，
4: 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
6: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哈巴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进跟我的老父亲理直一般的，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2: 你慢点儿。
0: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

0: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1: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3: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4: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5: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特别浪费。
13: 节约粮食。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

0: 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4: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蹲久了为何腿发麻。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不养阳，冬天徒伤悲，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那也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呼吸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都经历过这样的瞬间，蹲厕所的时候看消息、打游戏、刷视频，转眼呢十几分钟过去了，起身的那一刻腿脚仿佛不是自己的，先是麻木沉重，紧接着是一阵刺痛，就仿佛千万只蚂蚁在爬，要过好一会儿才能够缓过来。这背后呢，其实是神经血管系统一次短暂的故障。如果把神经比作传递信号的电缆，将血管比作输送血氧的管道，脑部就是接收指令、反馈信息的指挥中心，整套系统连贯运转，我们才有正常的感知。那么蹲下来的这个姿势的时候啊，下肢高度屈曲，大腿与小腿挤压腘窝大腿根部，在这种状态下呢，血管和神经同时受压，股动脉、腘动脉等下肢主要血管会受压，血液呢无法顺畅地流向小腿、脚部，还有神经组织，得不到充分的氧气和营养，慢慢地进入到低功耗状态。坐骨神经啊等等一系列的关键神经呢，被肌肉骨骼持续的挤压，就好像是电缆被弯折掐紧，这个电信号的传输啊就变得慢而卡顿。那随着这个蹲下来的这个姿势时间的延长，神经缺血缺氧加重，信号传导异常，脑部呢就接收不到腿部常规的触觉、痛觉这些反馈，暂时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感知双腿的状态。那这个阶段呢，神经还在硬扛，只是信号断断续续，表现为腿部的开始出现轻微的麻木发沉。但是呢，因为麻木感不强烈，很多人呢会忽视身体的提醒，继续的保持蹲的这个姿势。那么所以在起身的瞬间啊，腿部的压迫呢突然解除，这个管道瞬间畅通，血液快速的涌向缺血的下肢，神经呢重新的获得血氧供应，同时电缆恢复舒展，之前呢被阻断积压的大量的神经信号啊

0: 会出现类似麻木的这种感觉。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咱们比如说握空拳、轻敲或者是小幅度的活动一会儿麻木的部位，促进血液的回流，就可以加速恢复了。想要从根源上告别生理性的麻木啊，那关键呢还是在于减少压迫。一个是控制压迫性的姿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上厕所尽量控制在5分钟以内。那如厕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脚底下垫个小凳子，让膝盖略高于臀部，减少神经血管的压迫。大腿与躯干呈35度角左右，使直肠呢处在自然垂下的状态，来缩短排便的时间。二是优化我们的姿势，日常呢避免像翘二郎腿啊、盘腿啊这些姿势，腰背挺直落座，双腿平放，避免受压。那需要注意的呢是，不是所有的麻木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是要警惕一部分的疾病的风险。要及时的就医，像单侧下肢放射性麻木，从腰臀部向大腿、小腿、足部放射，伴随腰痛、腿软，多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所导致的。那还有呢，像远端对称性发麻，伴随疼痛、感觉迟钝，常常呢会见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突然出现一侧的腿、手同时的麻木，并且伴随口角歪斜、言语不清、头晕，要警惕脑卒中、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麻木如果说持续不缓解，起身活动半个小时以上啊，仍然是麻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没有压迫的时候频繁的发麻，也有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等等相应的问题，提醒您要多加的留意，及时的就诊。好，以上内容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不养阳，冬天徒伤悲，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的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以及啊我们的啊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的李春颖医生。
0: 李主任，我们说现在呢也正式进入到这个夏季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进入到夏季，咱们这个春夏养阳的这样一个中医理论，应该说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很多老百姓也都了解一部分。但究竟这个春夏天怎么来养阳呢？今天我们也是请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其实咱们先从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起吧。咱们老百姓常常说啊，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夏吃姜是不是就跟我们比如说平时说的这个夏天要养阳是一个道理吗？
2: 对，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夏季养阳这个概念。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很注重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也经常会听到大家说我们夏季要进行养阳我们说的春夏养阳呢，它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养生的理念，那么出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是指在夏季阳气外发，但是我们体内相对于虚寒的这个时节，我们可以通过饮食、通过起居、运动等多种方式来保护和补充我们的阳气，来维持我们身体阴阳的平衡。那么养阳呢，也就是要顺应

0: 这种自然的规律，采取合理的一个生活方式，保护和增强我们人体的阳气，使身体保持温暖，来抵御外邪的侵袭，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它是一句养生的谚语，那么也是强调了我们要根据这个季节的变化来选择食物，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那么夏吃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春夏养阳在饮食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那大家都知道，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都喜欢吃点冷饮啊，吹吹空调啊，都比较贪凉。那么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是浮于我们体表的，实际上我们的脾胃还是相对比较虚寒的。那么一旦吃了这些生冷的东西，或者是吹空调吹得太多，那么就会使我们阳气更容易被耗伤。所以在夏天吃一点生姜呢，因为生姜它是温性的啊，我们吃点生姜，一方面可以起到这个温中驱寒，然后改善我们体内虚寒的这个状态，那么防止因为贪凉引起的脾胃的一个虚寒。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体表的阳气的生发和舒展，来有助于我们进行养阳。
1: 所以，冬吃萝卜，夏吃姜，这个夏吃姜还是很有道理的哈，
0: 对，
1: 也
0: 是
1: 是
0: 有道
1: 对
0: 理。
1: 应了我们中医上常说的春夏养阳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0: 对，
1: 的
0: 是的，
1: 基础
0: 对，
1: 啊。那这是我们首先从这个咱们中医角度理解了一下什么叫夏季要养阳啊。
0: 对，
1: 那具体夏季怎么养，我们接下来也会请李准一的来给我们说道说道哈。那您是来自呼吸科的专家啊，就想问问，那对于咱们呼吸科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像慢阻肺啊、哮喘啊，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看到有不少家庭也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些病患，是不是这一类的疾病，其实到了冬天就很容易出现病情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夏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养阳这样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来尽可能的能够到冬天来临的时候，使这些疾病能够平稳的度过呢？
0: 对，因为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我们肺它的一个生理特点呢，我们把它形容为华盖。就什么叫华盖呢？它就像古代皇帝出行的那个盖子一样。其实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是位于五脏六腑的最上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华盖。那么肺的一个特性呢是，外合皮毛，开窍于鼻，和外面的大自然是相通的，所以外界环境就。如果外邪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那么首当其冲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所以一旦出现阳气不足啊这些情况，那么最容易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所以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在秋冬的时候，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或者是流感啊或者一些病毒比较流行的季节，那么最容易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呼吸道，导致呼吸道很多一些基础疾病，像刚才说的慢阻肺呀、哮喘呀、慢支啊，这些疾病会出现病情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像冬天常见的一些这个疾病，其实在我们当下这个季节，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夏季养阳、冬病夏治等等这些方法来帮助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啊。
0: 对，
1: 我们常说这个夏季养阳也是利用夏季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气候特点，那基本上是要到三伏天这
0: 对，
1: 个时
0: 三伏
1: 候了
0: 天，对，
1: 啊，三伏天天气非常的热，但是
0: 对。
1: 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害怕中暑等等，因为天气太热了就不敢出门。
0: 对，
1: 想问问，今天也求教一下李主任啊，咱们老年朋友在三伏天如何在家里进行养阳，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一些方便在家里操作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您能推荐给大家的？
0: 的确，因为三伏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这个时节，很多老年人啊，他是不愿意出门的，在家避暑。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家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来养护我们的阳气。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饮食方面啊。那么在夏季的时候，虽然天气很炎热啊，但是我们还是大家说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避免一些 过度生冷啊，过度寒凉，或者一些生冷的一些海鲜，尽量还是不要吃，或者是尽量少吃。那么在烹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葱、姜、蒜、花椒这些温性的香料，那么来起到这个温中散寒、行脾开胃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平时喝水呢，也尽量不要喝凉水或者是冰水啊，尽量喝一些温水，或者一些淡的一些茶水，并且可以适当的少量的，频次稍微多一点，因为夏季出汗嘛，容易耗伤我们的津液，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自己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茶饮，比如说在夏季适合的就是姜枣茶。那么也可以起到这个振奋我们的脾阳、驱寒、驱邪寒气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在饮食方面。那么其次呢，就是虽然是在家中我们避暑，那么也是可以在室内进行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运动的啊，适合老年人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打一打太极拳啊，做一做八段锦啊，或者一些有慢性肺部基础疾病的患者，可以在家练一练这个呼吸功能的一些锻炼啊，比如说简单的做一做呼吸操啊，做做腹式呼吸、缩唇呼吸啊这些。那么如果在天气比较凉爽的清晨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也可以适量的在户外进行运动。那我们运动呢是要掌握一个度，就是要以身体微微发热，或者是微微汗出是比较适宜的，一定要避免大量的一个大汗淋漓的一个情况，因为汗出的过多反而会损伤我们的津液，耗伤我们的阳气，这是在运动方面。那么还有就是情志方面，因为夏季天气很炎热，大家的心情也是像这个天气一样比较心浮气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适当的呀舒缓我们的情绪，我们可以听听比较舒缓的音乐，或者阅读，练练书法啊，通过这些方式来保持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那么避免这种大喜大悲耗伤我们的心神和阳气，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心静自然凉。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在家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中医的养生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在家自己进行一些简单部位的穴位的艾灸啊，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好选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关元穴啊，在脐下3寸，那么选择足三里，在外膝眼下的3寸，以及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这些部位啊，做一些艾条的一个艾灸啊，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温补阳气。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采用一些艾水来进行泡脚啊，这些都是可以在家操作来帮助我们养阳的一些方式。
1: 那也就意味着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动起来，帮助自己在炎热的三伏天进行咱们夏季养阳这样的一个工作，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健康啊。好。
0: 就是对于在家不适合外出的这些患者啊，如果大家外出比较方便，那么想寻求更好的一些夏季养阳的方法，那就可以到医院了，我们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些更加专业的一些治疗。
1: 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冬病夏治就是帮助大家在夏季进行这个夏季养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稳住这些疾病，在冬季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冬季？有哪些疾病是咱们特别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呢？
0: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的冬病夏治， 那么冬病呢，指的就是在这种冬季容易加重或者是容易诱发的一些疾病。那么这类疾病最主要的一个代表的就是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支气管哮喘慢支慢阻肺等等，还有一些人一到冬天就特别容易频繁的感冒到冬天手脚冰冷畏寒怕冷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但具体适不适合呢？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就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疾病都是适合的，我们要去辨证一下，就是基本上我们是辨证它要是属于气虚、阳虚或者整个是一个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是适合冬病夏治的。那么反过来，如果它是一个阴虚是一个热象比较明显的这一类患者，那是不太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患者会说，哎，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症状，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像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不仅咳嗽，而且咳浓痰、咳黄痰。那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经验就会觉得这个咳黄痰就是等于说身体有炎症或者是上火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对于像这样的一些病症的一些朋友的话，适合做冬病夏治吗？是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这样，就是身体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火上浇油，或者是上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冬病夏治有可能就会火上浇油呢？
0: 对，所以我们做冬病夏治的时候，还是要根据每个患者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一些患者咳黄痰，那如果他基础是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他咳黄痰、咳浓痰，那有可能是处在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加重期存在这个感染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要经过治疗以后，等到他的疾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再让患者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个治疗，
1: 就是说处在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期，其
0: 对，
1: 实是不太适合的。
0: 对对，
1: 那比方说像比如说这种肺炎，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时期？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做吗？
0: 肺炎其实我们大部分认为肺炎它都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那么常见发烧咳嗽咳痰胸痛这些如果在这个肺炎的急性期，比如说你还在发烧，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如果你的肺炎是在一个月以前得的肺炎，那么现在处于这个肺炎的身体的一个恢复期，
1: 康复期。
0: 对，如果是在一个身体的恢复期，那么通过辨证论治你适合做冬病夏治，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所以我们不论是什么疾病，我们要分它是在一个急性期，还是在一个病情的缓解期，或者是稳定期，还要再进一步的来进行辨证论治，就是它适不适合合作冬病夏治并不是统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1: 或者像我们呼吸系统也有一些慢性的这样的一些
0: 对，
1: 疾病，比如说慢阻肺或者是慢性的支气管炎等等这些
0: 对。
1: 患者，甚至可能也有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已经出现了一些这种呼吸衰竭或者是这个呼吸相对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些病患那对于这部分的病患，还可以通过冬病夏治来调养吗？
0: 就是同样的道理，就不论是什么病，比如说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就算他是，因为我们慢阻肺三大并发症之一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慢性的呼吸衰竭如果他病情的确是比较重，长期合并这种慢性的呼吸衰竭，但是呢，他最近的病情是相对于稳定的，是处在一个疾病的稳定期，并且呢，他是这种属于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群，也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但如果他可能最近正好感冒发烧了，那么呼吸衰竭出现了一个急性的一个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先以稳定他的一个原发病为主要的一个目标，先把它疾病稳定下来，那么后续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再进行这个冬病夏治的治疗。
1: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对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进行冬病夏治，那哪些情况可能还是要暂缓或者是暂停冬病夏治啊。那说到冬病夏治，其实这两年随着大家对于中医的这个热衷还有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也发现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冬病夏治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方说我一说到冬病夏治，很多朋友就说，哎，那不就是贴三伏贴嘛，那这个三伏贴现在应该说也是广为人知了哈。
0: 对
1: 啊，但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嘛，就是到底这个三伏贴它是怎么起效的呢？这怎么贴这个相关的这个穴位，咱们就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来预防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呢？
0: 其实三伏贴它的整的一个治病的原理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春夏养阳、未病先治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那么所谓的三

0: 三伏贴啊，大家都知道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来进行贴。那么三伏贴呢，三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么也是阳气最为旺盛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的腠理是开泄的，毛孔是舒张的。这个时候进行贴敷呢，它的药物更容易吸收，使自然界的阳气和人体的阳气呢相互呼应，更容易激发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阳气，那么增强这个祛病散邪的这个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三伏贴选的穴位也很重要。我们基本上比如拿我们呼吸科来做例子，我们选的都是一些背腧穴和一些督脉上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大椎啊、肺腧啊、脾腧啊、膈腧啊、肾腧啊。那么选择这些穴位，比如我们督脉，我们就督脉它是主一身之阳气的啊。那么通过这些穴位，那么药物刺激到这些穴位以后呢，就可以激活我们的经络的气血的运行，那么通过经络的传导来调节脏腑的功能，那么实现这个扶正祛邪、调和阴阳的一个目的。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三伏贴的这个药物。那么三伏贴的药物呢，选择的都是一些辛温走窜的一些药物比如白芥子、细辛、甘遂、生姜这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它的性呢就是比较辛温啊。比较走窜，那它的特点呢，就是更容易透过皮肤来渗透，能够更好的渗透皮肤，更好的通过温通经络，来达到这个散寒除湿、化痰浊瘀的这一个效果。那么直接作用在我们的局部的穴位，也可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血液循环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的一个功能，来改善我们整个脏腑的一个状态。所以三伏贴它实际上是我们认为它是个药物、穴位和天时，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一个协同下，共同达到的一个养阳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老慢支好几年了，说夏天呢不咳不喘，但是呢特别怕风怕空调，一吹就后背发凉，想咳嗽，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进行调理吗？
0: 就是这位朋友的描述呢，就是比较像我们说的，比较是属于气虚或者是阳虚的这一类人群啊。那如果是见风就咳怕冷怕凉，那么这种虚寒的体质呢，那么就是我们说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线下去尝试做一下冬病夏治，来体验一下。那么这种我们坚持做一个疗程以后，可能会改善他这个体质的一个状态。
1: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依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平台以及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对于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帮助大家来预防冬天好发的一些疾病。但是李主任，我发现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去年他贴了三伏贴了，但是似乎感觉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0: 的确，就是因为门诊也有一些病人会反映到这个问题，说我去年贴了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分析一些原因首先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患者他是否适合做冬病夏治
1: 首先是是否适合。
0: 对，如果你的体质，比如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一个体质，是个热象比较偏盛的体质，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做了冬病夏治，可能会得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就是你的体质适不适合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贴的时间对不对？我们说三伏贴，一定要按照我们规定的这个时间来进行贴敷。那么有些患者他也是按照时间来贴的，但是我们门诊很多患者他说，哎，我白天太忙了，我没有空，他等到下班来贴。就很多患者晚上9、10点钟，他跑到医院来找你给他贴冬病夏治我们也以前也经常遇到过。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尽量是跟患者解释是不适合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贴这个三伏贴也要顺应我们阳气的一个生发的规律。 我们为什么让患者尽量在上午或者是正午的时候来把这个三伏贴给它贴掉呢？因为就是在阳气啊，它是在一天当中是在上午和正午的时候是在生发旺盛的这个阶段。那你如果不在这个时间段贴，到晚上来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已经不足了，这个时候再贴可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所以你贴的时间不对。那还有的病人，我们可能让他啊，比如说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你来贴，但他可能工作忙啊，或者是各种出差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推迟的时间太久了，比如说推迟了一个星期以上，就是没有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贴，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疗效。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也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贴了啊，但是他贴完以后他不忌口啊，贴完以后立马去吹空调啊，立马去吃冰棒啊，去喝冷饮。那么这些呢，你虽然贴了这个三伏贴，但是你反复的这种受寒邪的这些刺激，那么效果也是不好的。尤其是我们在临床看到一些长辈带着小孩来贴，他可能会哄他说：“你贴完我就给你买冰棒吃。”其实我们在当时也会让这个家长就尽量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反而会影响这个贴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敷贴它毕竟不是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它只是辅助治疗。那么我们贴的时候也是要按疗程来的，并不是说什么灵丹妙药我只贴一次就能特别特别明显的效果。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就至少要连贴三年啊，我们至少三年是一个疗程，可能这样贴下来效果才会越来越好啊。那么还有一些少部分的人群，他可能就是对这个药物不是太敏感啊，也有一部分的人群，所以这个冬病夏治也不是说100%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好的效果的啊，但是对于总体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就是也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积累。
0: 对对，是的。
1: 同时体质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而且我刚才听李主任说，就感觉这个时间也其实是特别的有讲究的。
0: 对，
1: 咱们为什么选择冬病夏治在三伏天来进行治疗，就首先是一年当中这个阳气最旺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同时在一天之中咱们也有这个阳气最旺盛的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敷贴，可能像
0: 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嘛。
1: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有讲究。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说比如说当天去不了，那可能隔个一两天都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推迟的时间太长还是会有影
0: 响
1: 的，
0: 影
1: 响
0: 疗效。 对
1: 疗效会大打折扣
0: 的、
1: 所以这个是大家在贴三伏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去注意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才能够让冬病夏治它的疗效发挥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么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8: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养不养阳，冬天徒伤悲，那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前面呢，李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夏季怎么养阳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冬病夏治是我们夏季养阳的一个帮助大家调理身体来预防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李主任，在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当中，应该说在咱们老年群体当中，慢阻肺的人群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也算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了啊？
0: 对，是的，慢阻肺，包括现在你看国家工卫也把慢阻肺纳入到这个工卫项目之一了，也就是说明这个慢阻肺其实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慢性疾病。
1: 那如果我们坚持比如说做3年的这个冬病夏治，对于慢阻肺这样的一个疾

0: 病来说的话，是不是能够减少咱们冬天比如说住院或者是发作的频次？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数据能够跟大家说一说的？
1: 对，因为慢阻肺的患者啊，我们说如果他辩证是属于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啊，他如果坚持至少3年以上的冬病夏治，那么他的整个的生活的一个质量是能够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从他的症状方面，那么慢阻肺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咳嗽咳痰和活动后的一个胸闷气喘。那么经过规范的这个冬病夏治以后呢，他的这些症状可以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啊。其次呢，还有他的急性加重的次数。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为什么一到秋冬天就容易加重啊？他一旦加重以后呢，就容易反复的一个住院的一个治疗。那么这种反复的急性加重呢，对患者的肺功能也是一个打击，就是越打击他的肺功能就会越差。那么做完冬病夏治以后呢，他就会症状得到缓解，那么进一步呢，他就会减少他这个急性加重的这个次数，那么患者的肺功能的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啊。那么患者他就会觉得自己这个日常活动的能力改善了啊。比如说平时我只能在家里面走一走转一转，那但是做完冬病夏治以后呢，他可能觉得哎，这个犯病的次数减少了，那么人身体觉得轻松了，他就会愿意到户外啊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那么他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质量呢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0: 那在冬病夏治期间，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比如说因为会涉及到长期用的一些相关的药物嘛，比如说像一些吸入制剂啊等等这些药物，像这些药物是可以停一停吗？还是说还是要坚持咱们医嘱继续的使用呢？
1: 在冬病夏治期间，如果慢阻肺的患者他平时长期吸入一些支气管扩张剂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让患者一定要坚持原来的这个用药的一个方案的啊。因为慢阻肺它是我们气道的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吸入一些的西药是治疗我们这种气道炎症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些药物啊，那么也是要长期坚持使用的一些药物。那么冬病夏治呢，对慢阻肺患者来说可能是属于一个锦上添花啊，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这个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改善肺功能，但是呢它不能代替西药的这些作用啊，所以在治疗期间西药是一定要同时使用的，千万不能停。那有的人可能擅自停药以后，它就会导致他症状的加重，那么甚至呢急性加重以后需要住院治疗，这样子对他的肺功能呢就是再一次的打击。
0: 所以反而得不偿失了。
1: 对对
0: 啊，不要自己随意的私自的停药。
1: 对对，我们说中西结合配合起来效果是更好。
0: 好，说到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和相关的一个症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这个人群也比较广泛啊，就是我们常常最近一段时间也会听到有一些朋友在冬季常常会出现顽固的慢性咳嗽。那针对于这部分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咱们适合冬病夏治吗？
1: 慢性咳嗽其实也是呼吸道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很多朋友也受到这个慢性咳嗽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它适不适合做冬病夏治，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我们中医治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要辨证论治啊。如果这一类人群它是属于我们辨证刚才说的气虚阳虚整个是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啊，他慢性咳嗽，那我们是比较适合做冬病夏治的。那么反过来呢，他不是不属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体质，那我们也就不建议他做冬病夏治。还是要辨证论治为基础。
0: 要辨证论治啊。
1: 对，
0: 那除了咳嗽，还有就是咱们的哮喘患者可能也问的比较多，或者是来咨询的比较多。哮喘患者是都能进行冬病夏治吗？还是说也是需要辨证论治呢？
1: 同样的，就是我们中医的治病，最基本的就是要辨证论治。我们可以同病异治，也可以异病同治。那么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辨证啊。只要他的症是符合我们冬病夏治的这个症的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冬病夏治，而不拘泥于他到底是治扩呀，或者还是哮喘呀，还是慢支啊，或者是慢性咳嗽呀。只要他的症型是符合的啊，我们都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
0: 那这个症型咱们老百姓可以进行一个 自我的一个初步的判断吗？比方说有朋友就说，哎，我一到冬天特别容易感冒，可能一个冬天都能够感冒个三四次，自己也自觉得自己身体相对比较虚弱，或者有朋友说我一受风就容易出现咳嗽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就能够归到咱们适合冬病夏治的人群当中呢？
1: 对，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啊，一见风就咳嗽啊，特别容易感冒啊，其实这些我们从临床上看，大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气虚的这种体质的人群啊。那么这类人群除了刚才说的一见风就咳啊，一受凉就感冒，那么平时呢还会觉得可能气短啊，乏力啊，没有精神，或者是啊稍动一下就出现啊汗出比较明显啊。这种情况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啊，这种可能属于气虚。那么我们说的还有一位人群，阳虚的人群呢，那我怎么自我判断呢？就是这类人群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容易怕冷啊，他可能会觉得一吹一点凉风就觉得很凉啊，或者是平时手脚冰凉啊，这一类可能我们的女性朋友更容易出现这种，也可以自己判断一下，这一类人群他可能舌质是比较淡比较胖啊，自己摸一摸脉啊，脉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弱的啊。如果实在是自己没有办法判断，那就可以到医院寻求医生的一个专业的帮助。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平时容易嗓子干痰黄，想问一下他的体质是不是属于热性的体质，还需要夏天养阳吗？
1: 如果只有嗓子干和痰黄，那要看一下他这个还有结合他的这个舌苔还有脉象来综合判断一下啊。也有可能他是一个慢性咽炎的一个患者。那么如果单纯从这个症状来看，可能是属于一个偏阴虚或者是偏火旺的这个人群啊。如果是属于这类人群，可能就不太适合过度的来养阳。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个健康问题。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家人有哮喘，夏天不太敢开空调，但是呢又怕热睡不好，想问一下有什么调养的办法吗？
1: 那么夏天天气炎热，如果实在是一点空调都不开，可能的确他可能觉得受不了啊，太热了，
0: 是的，
1: 而且的确影响患者的这个睡眠以及他的日常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开空调，我们要注意一些方式和方法啊。比如说你的一个是温度的调节，空调不要打得太低，我们一般26-28度左右啊，这样室外的温差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其次呢，你可以在这个哮喘患者的房间不要开空调，可以开外面客厅的这些空调或者隔壁房间的空调，让他的凉气呢慢慢的疏散到他的房间，也就是说不要空调对着直吹啊。通过发散的这种方式，让这个凉气啊进入到房间，来降低这个房间的一个温度。那么最后呢，就是你开空调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空气的一个湿度啊，太干燥对我们的呼吸道也不是很友好，要定时的这个开窗通风这样子。
0: 就是说我们一旦开空调，也不是说完全让家里处在一个密闭的这个环境之下，咱们也需要定时的开窗通风，让
1: 空气
0: 流通一下，这样可能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更友好一些。
1: 是的，
0: 尤其是可能我们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朋友，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甚至我们前面说到了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朋友，那我们冬病夏治是锦上添花，帮助大家来调养身体，预防冬天疾病频繁的发作，甚至是需要去医院住院啊。那除此之外的话，那 李准，我们中医上除了这个一些中药啊这样的一些药材的使用之外，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养是不是也是属于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您今天能不能也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方面、生活方式方面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饮食啊，这个穿衣啊，包括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空调。

0: 的使用的问题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生活上还是要通过饮食啊，刚才说的饮食啊，它的穿衣啊，以及运动啊各个方面来共同的来养护我们的阳气啊。那么首先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说虽然天气很热啊，大家很贪凉，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建议过多的食用这些生冷的一些西瓜呀，比如说冷饮啊。或者是这些生冷的一些海鲜呀，都尽量少吃啊。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葱姜蒜这些辛温的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固护我们的脾阳，来进行散寒除湿啊。这是饮食方面。那么穿衣方面呢，我们说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保护一些重点部位，不要受凉啊。比如说我们的后背啊，我们的脖子啊，我们的腰。和脚这些部位一定要注意保暖宁可热一点，也不要让它反复的一个受凉。这是穿衣方面。那么运动方面呢？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在运动方面要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的方式比较缓和的运动方式，那么达到这种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并且运动的这个时间段要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说天气稍微比较凉快的时候来进行就是避免这种大量汗出的一个情况。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的孙女3岁，反复的得肺炎，医生说他是肺脾两虚，他想问一下，可以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吗？另外还想问一下，可以带孙女去游泳吗？听说游泳能增强体质，但是也有人说水凉会伤阳气。
1: 3岁的小朋友如果我们辩证是属于刚才您说的那种肺气虚、脾气虚属于这种体质的呢，我们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但是如果他之前没有做过，我们建议患者呢可以先到医院去先做一次，看看他适不适合做。还有就是因为小朋友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我们还要让他试贴一下，看看他对这些药物包括膏药这个反应怎么样，能不能坚持下来做如果能坚持下来，那我们也是建议是可以做一做冬病夏治的。那么尤其是儿科，大家如果了解我们医院，应该知道我们医院儿科到冬病夏治那是人气最旺盛的一个地方。很多
0: 孩
1: 小
0: 子
1: 朋
0: 也
1: 友，
0: 比较
1: 对，
0: 多。
1: 很多小朋友都去做因为他毕竟这个操作比较简单易接受，不需要吃。

0: 的，是可以去进行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对于游泳呢，的确就游泳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但是呢，对于3岁的小朋友来说，可能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下水温啊，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可能还好，如果在冬季的你要游泳的话，肯定要选择一个些恒温的泳池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每次游泳的时长，可能在水里不要泡太长的时间。
0: 好，这是一些相应的一个注意事项啊。
1: 对，
0: 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嘛，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本身皮肤也比较娇嫩，所以可能要留意的很多方方面面的啊。
1: 对，
0: 那对于我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还有包括像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其他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这个三伏贴会存在，比如说我敷贴的部位有这种过敏啊，或者起泡啊，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吗？如果说遇上了，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1: 其实，三伏贴以后，是的确有一部分的人群，他会出现这个贴敷的部位起泡的一个现象。其实这是在我们在三伏贴的这个过程中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具体需不需要对这个水泡进行处理？那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如果它这个水泡比较小，比较清亮，并且呢，它没有明显的发痒、发痛，皮肤没有明显红肿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它这个可能皮肤比较娇嫩，是药物包括这个贴敷的这个膏药对皮肤的这个刺激所导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就不要去抓破它，不要去把它抓破的容易感染。我们还是保持这个水泡局部的一个干燥，它可能自己慢慢就会吸收就会好啊。但如果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皮肤是个过敏的体质，那么贴敷以后它的反应比较大啊，比如说它的泡比较多啊，比较大。那么伴有明显的这个瘙痒、红肿或者热痛的这种情况，那么甚至有的病人他可能忍不住的抓，那局部都出现了这种溃烂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到医院啊，到皮肤科或者是到呼吸科啊，把泡给它抽掉，然后局部要进行消毒啊、敷贴啊这些。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三伏贴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怎么来进行一个处理啊？好，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如果说敷贴那天感冒了，还可以继续敷贴吗？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敷贴过程中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处于感冒的一个急性期，就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你的感冒症状比较重伴有发烧这种情况，那我们是不建议进行贴敷的这次贴敷就可以暂停一下，等到你的感冒完全治愈或者缓解以后到下一次贴敷再来进行贴。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一到夏天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气短，稍微动一下就出虚汗，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气虚吗？可以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吗？
1: 这个情况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气虚的这个体质比较符合。如果是自己不太放心判断的话，可以到医院找我们的医生给你专业判断一下，大概率是一个气虚，而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李准给大家再说两句哈，就针对于咱们呼吸系统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咱们现在可能也饱受呼吸健康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在针对于夏季，我们进行这种夏季养阳、冬病夏治，最后有没有什么建议再给大家？
1: 就是大家在夏天，我们要利用这个自然界的一个阳气来保护我们人体的一个阳气那么做好这个阳气的防护，来抵抗我们自身的一个增强我们的抵抗力那么作为养阳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进行冬病夏治。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冬病夏治它并不是神药，我们做冬病夏治一定要贵在坚持并且要辨证论治，你要适合去做，我们就可以坚持做。那么，夏季呢养阳呢，它也不是我们说的让你去特别的一个受罪的一个方式，而是我们是保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在冬天能够安稳的过冬这是我们

0: 春夏养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1: 夏季养阳，冬病夏治，帮助大家预防冬病，在冬季可能更多的困扰大家，这是目前我们可以用到的这样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调养身体。当然到底哪些人群可以做，也是可以事先咱们先到医院去进行咨询，先了解自己的一个体质类型进行辨证，然后再开始进行相应的一个敷贴。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的这些干货，希望对大家在夏季维护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健康起到作用和帮助。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4: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4: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在您身边。
1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民法典宣传月系列节目第三期，如约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啊，邀请到演播室做客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公益委执行主任张文俊律师，为大家讲解中老年时期和离世后的权益保障。那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主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关心财产传承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想把自己的房产存款留给子女，除了传统的遗嘱，民法典还有哪些新的规定呢？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像这些它有效吗？
1: 民法典的继承编为财产的传承提供了灵活便捷的保障，除了我们传统的公证遗嘱、自书遗嘱，还新增了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就是为了方便中老年朋友立遗嘱，尤其是很多不识字啊、不会写自书遗嘱的老人，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就非常合适。不过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这两种遗嘱不是随便写随便录就有效的，必须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比如说啊，打印遗嘱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啊，遗嘱的内容呢要打印出来，然后立遗嘱的人和见证人要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不能遗漏任何一页，也不能只签名不注明年月日，否则遗嘱它就是无效的。录像遗嘱也一样，需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遗嘱人和见证人要在录像中清晰地记录自己的姓名或者是肖像年月日啊，见证人也要在录像里说明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这样的录像遗嘱才是有效的。另外，见证人他也有要求，不能是继承人、受遗赠人，也不能是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比如说啊，你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儿媳、女婿当见证人，最好找社区、村里的干部、邻居等来当见证人，这样呢，他更有法律效力。
0: 那如果老人啊，他立了多份的遗嘱，内容又不一样，以哪一份遗嘱为准呢？比如说哈，先有了这个公证的遗嘱，然后又有了这个打印的遗嘱。嗯，
1: 民法典呢，它是有明确规定的，立有数份遗嘱的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这一点呢，是和以前的法律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以前的时候啊，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最高的，不管是后来立了多少份遗嘱，只要是有公证遗嘱，那么我们就以公证遗嘱为准。但是现在的民法典修改了这一规定，不管是公证遗嘱、自书遗嘱还是打印啊、录像遗嘱，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它都是有效的。最终啊，以老人最后立的那一份遗嘱为准，这样更能体现老人的真实意思。比如说啊，有位老人先立了一份公证遗嘱，把房产留给了儿子，后来呢，因为儿子不孝顺，老人呢他又立了一份打印遗嘱，把房产留给了女儿，而且啊，这份打印遗嘱啊，它是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就以最后的打印遗嘱为准，房产归女儿所有，儿子呢他不能以有公证遗嘱为由拒绝执行。这一规定更贴合我们老百姓的实际需要，也更能保护啊老人的合法权益，让老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财产。
0: 那如果老人他有多个子女，比如说这个有缺乏劳动能力，或者说是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比如说年幼的这个孙辈啊，残疾的子女啊，像这种情况下，遗产的分配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照顾呢？
1: 这个是有的，民法典有明确规定，遗产分配时啊，要照顾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这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也符合公序良俗啊，不让弱势群体吃亏。不管是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都要为这类继承人啊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哪怕遗嘱中没有提及，也必须要保留。这个是法。

0: 本的生活，儿子呢他不能独占所有的遗产，另外老人呢他也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这对于独居的老人来说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啊，有的老人他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呢他不在身边，就可以和自己，他就可以和自己的亲戚啊身边的邻居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抚养人负责老人的生养死葬，包括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看病就医。老人去世以后呢，遗产就归抚养人所有，这样啊既能保障老人的晚年照料，也能让抚养人得到相应的回报，一举两得。
1: 嗯，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农村老人他的宅基地还有他的房屋能够作为遗产来继承吗？如果说子女啊他不在农村，是不是也能继承？
0: 这个问题呢是老人和子女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答案是很明确的，房屋它是肯定可以继承的，宅基地呢它不能单独继承。大家要分清楚，就宅基地的所有权它是属于村集体的，这个我们啊只有使用权，不能作为遗产来继承。但是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是老人的个人财产，这个是可以依法继承的。你不管子女的户口在不在农村啊，都能继承房屋。比如说啊，有位老人他这个宅基地上盖了一栋房子，他的这个子女户口都迁到城里去了，老人去世以后啊，子女他依然可以继承这栋房子。继承房屋以后啊，子女可以继续使用宅基地，直到房屋自然灭失。但是啊，不能随意的翻建扩建房屋，比如啊，不能把原来的平房改成楼房，也不能在宅基地上新增房屋。要是想翻建扩建呢，就必须要经过村集体和相关部门的批准，确保宅基地的合理使用，这样也符合宅基地的管理规定。另外呢，要是房屋灭失了，宅基地的使用权就会被村集体收回，子女呢他就不能再使用这块宅基地了。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爱护宅基地上的房屋。
1: 我们都知道哈，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责任。那民法典对于子女赡养老人有没有哪些硬性的规定呢？不履行这个赡养义务的子女的情况下，老人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张主任，
0: 民法典它明确规定了，成年子女对父母啊，他是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法定义务，这项义务啊，它是没有附加条件的，不可免除。子女需要保护，子女需要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医疗护理、日常照料等需求，不得以放弃继承遗产、财产分配意见不合等任何理由拒绝赡养老人。若子女啊不履行赡养义务，老人啊可以向社区调解组织啊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啊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法律呢会全力的守护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权益。
1: 休息一会儿，稍后更精彩。
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3: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9代传承人。
4: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制上面。
3: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人，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贴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4: 我们现在研究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形式，有一个人姓霍，叫霍高台，顺步天收了10000多斤稻子，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还要卖嘎天皮卖2块钱一斤，他花不来，他把卖稻种卖2块钱一斤，收了10000多斤，卖了5-6千斤，卖了10000多个户，种子公司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要法院的人下来

0: 一看呢，它是紫金杯桶的哦，八个。
1: 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的嘛，挣的钱要多一点。
2: 陈老板，我去年我还卖了两斤种子给他耶。
3: 哎，你种子好，种子好。
2: 一学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飞，
1: 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的？哎，想不明白哟。
4: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2: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4: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1: 过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嘛，一亩田还产到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了，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就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0: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增法、学法、守法、用法。
4: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0: 名曲。
1: 嗨，我是接感，别再叫我废料啦。其实我是优质的工业原料，我能七十二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0: 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粮化替代路径。将农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切碎、清洗和预热，经预处理后的物料通过多级逆流装置处理，液态处理物可浓缩制备液态黄腐酸，固态棕纤维素可进一步酶解制糖。酶解液经固液分离处理后得到混合糖液，糖渣可做固态黄腐酸。目前秸秆制聚乳酸在工业原料方面的应用已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生物肥料等多个产业，不断朝着高精尖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秸秆综合利用高质化、高质化、高效化水平。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结合椰棕丝、环保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和环保工艺制成的育苗容器。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可降解性，栽植时无需拓杯，直接带杯入土，既减少了对根系的机械损伤，也显著缩短了苗木的缓苗周期，大幅提升了移栽成活率和初期生长势。选用品质较好无霉变的秸秆，用于生产秸秆纤维系列产品，将秸秆含水率控制在 35% 以内，采用专用秸秆揉丝机对原料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加工成长为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纤维，增强纤维交织性能与成型能力。揉丝后通过筛网去除粉尘、碎石及其他杂质，确保原料纯净度。将秸秆纤维与椰棕丝、环保棉等辅料按科学比例投入混料设备，充分混合均匀后，再经开松机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将秸秆纤维垫裁切为相应尺寸的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设备中，利用模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2: 欢迎回来。其实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就特别担心啊，自己年纪大了，万一失能失智没人照顾，这个财产也没人管理，民法典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呢，民法典早就考虑到了，专门设立了异地监护制度，这个就是为了解决中老年朋友失能失智后的照料和财产管理问题，让大家晚年的生活更有保障，也更能安心。简单的来说，就是老人啊在意识清醒 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啊，可以自主的指定一个自己所信任的人啊作为自己的监护人，比如说自己的子女、亲友啊、邻居，甚至是社区、村里的干部。然后呢，双方签订一份议定监护协议，约定好如果自己失能失智后，由这个监护人负责自己的生活照料和财产管理，比如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看病就医、管理自己的存款、房产、土地承包收益等。这样一来啊，即使老人后来失能失智，也有人啊专门照顾，财产也不会被侵占，避免出现无人照料、财产损失的情况。比如有位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就指定了自己的邻居啊作为异地监护人，签订了协议。后来老人失智以后啊，邻居就按照协议照料老人的生活，管理老人的财产，老人的晚年生活呢也得到了相应的保障。这个就是啊异地监护制度的好处，非常适合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的中老年朋友。
2: 其实中老年朋友们啊，他们出行就医的机会比较多，要是遭遇了交通事故、医疗损害，或者是像这个被高空抛物砸到了，被邻居家的这个宠物咬伤了，那他们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张主任，
3: 这些情况啊都属于侵权责任编的范畴，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为我们提供了兜底保障，不管是中老年朋友还是年轻朋友，遇到这些情况啊都可以依法维权，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和财产安全。具体的来说，要是遭遇交通事故，比如被别人的车给撞伤，或者自己的电动车被别人给撞坏了，就可以要求肇事方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啊、护理费、财产损失等。要是遭遇了医疗损害，比如说啊医院在看病的时候因为医生的过错导致身体受到了伤害，就可以要求啊医院进行赔偿。要是被高空抛物给砸到，或者说啊被邻居家的宠物给咬伤，也是可以要求侵权人赔偿的。这里我们要特别说一下高空抛物，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要是找不到具体的侵权人，除了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以外，整栋楼的业主啊，他都是要承担补偿责任的。之后呢，再向实际的侵权人进行追偿，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也能督促大家规范自己的行为，杜绝高空抛物。另外呢，提醒中老年朋友，遇到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保留证据，比如拍照、录像，保留医院的诊断证明，这样在进行维权的时候啊，才能够更顺利，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我这儿还有一个中老年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哈，被骗买保健品、虚假理财造成了财产损失，该怎么维权？民法典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3: 这个民法典是有相关规定的，而且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很多不法分子啊，他们就盯上了中老年朋友推销虚假的保健品、虚假的理财，骗取大家的钱财。民法典明确禁止这种欺诈行为，会全力的保护中老年朋友的财产安全。如果大家不小心被骗买了虚假的保健品、虚假的理财，造成了财产损失，首先呢是可以和商家进行协商，要求商家退货退款，赔偿损失。如果商家他拒不退还，也可以找市场监管部门啊进行投诉，让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商家的虚假宣传、欺诈行为。如果被骗金额较大，比如说啊几千块钱、几万块钱，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诈骗者的刑事责任，要求诈骗者退还被骗的钱财。另外提醒中老年朋友，平时啊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推销，不要贪图小便宜，比如免费领鸡蛋、高收益理财，这些大多啊都是骗局。遇到不确定的事情，可以先问问自己的子女、身边的干部，或者咨询律师，避免被骗，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
2: 那张主任，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哈，人去世之后，他的名誉、荣誉、隐私还受保护吗？比如说这个有人在网上诋毁去世的人，这个家属能够去维权吗？
3: 这个是受保护的，民法典呢，它也是明确规定，逝者的人格权益，包括名誉、 荣誉、隐私、肖像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是不能侵犯的。这也是对逝者的尊重，也能保护逝者家属的情感权益。比如有的人啊，在网上去诋毁去世的人，说去世的人这个人人品不行啊，欠钱不还，或者是泄露去世人的隐私，比如生前的私人照片啊、个人的信息，这些啊都是侵权行为。逝者的家属啊，可以依法向法院起诉啊，要求侵权人删除内容，公开的赔礼道歉。要是造成了精神痛苦啊，还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大家都很重视逝者的名誉，要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用法律维护逝者的合法权益，也维护自己的情感权益，不能让逝者被无故诋毁侮辱。
2: 嗯，那张主任，像逝者的著作权、专利权，你比如说这个老人写的文章啊、发明的东西，像这些，家属能够继承吗？能够继续享有相关的权益吗？
3: 这个是可以继承相关的财产权益的，这一点大家要分清楚啊。就是著作权、专利权，它是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两者的处理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呢，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比如这个老人写的啊文章、诗词啊，获得的这个稿费，老人发明的这个东西获得的这个专利转让费啊、使用费，这些呢它都是属于遗产，是可以由家属继承，家属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啊继续享有这些财产权益。比如老人在去世以后啊，家属可以继续收取文章的稿费啊、专利的转让费。但是著作权、专利权中的人身权，比如说啊署名权啊、修改权，这个是不能继承的，依然是归逝者所有的，任何人他是不能侵犯的。

0: 啊，比如说你不能把老人啊写的文章改成自己的名字，也不能啊随便的对文章的内容啊进行修改。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哈，人去世之后，遗产分配和债务清偿有什么规定？比如老人去世之后留下了债务，这个子女他需要全部来偿还吗？
1: 关于遗产分配和债务的清偿，民法典是有明确的规则的，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避免出现相关的纠纷。首先就是遗产分配要按照遗嘱或者是法定继承的顺序来进行，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先清偿老人的债务，再分配遗产。你不能说啊先分配遗产再偿还债务，要是先分了遗产，继承人啊就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 承担老人的债务。具体的来说呢，就是如果子女继承了老人的遗产，比如说啊继承了房子、存款，那么就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老人的债务。比如老人欠了有10万块钱，子女继承了8万块钱的遗产，那么子女啊只需要偿还8万块钱，超过遗产范围的2万块钱，子女是没有义务来偿还的。如果啊子女他放弃继承遗产，就不需要承担老人的债务了。 不管老人欠了多少钱，子女都，子女啊都是不用还的。比如啊，像我们农村有位老人去世后留下了5万块钱的债务，但是呢没有任何的遗产，他的子女就明确的表示啊放弃继承遗产，这个就不需要偿还5万块钱的债务了。这样是为了规范遗产分配，也避免了子女被债务拖累，保护了子女的合法权益。
0: 非常感谢张主任这3期的精彩讲解。那通过这3期节目啊，我们全面了解了从胎儿阶段生命尊严的起点，到未成年人阶段成长全程的监护，到成年阶段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到老年阶段尊严养老的制度保障，再到死亡及身后人格与遗产的延续。 民法典对全生命周期每个阶段的权益保护，可以说啊，整部民法典是以人的成长轨迹为设计蓝本，它不是冰冷条文的集合，而是我们从生命的起始到人生的终点每个时刻的守护法典。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好民法典，用好民法典，用法律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展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